0: 一定要小心慢行。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中心医院，目前呢在中心医院，也就是在移民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通行的压力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移民大道交汇处，目前我们在中心医院门口这一小段上可能通行条件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很多，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是在移民大道与江海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大家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可能是一段 1.5 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控制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有的时候突然就想懒一下？刚才其实咱们已经练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懒人故事了，但是其实咱们不能只跟着这些故事光笑。你觉得一个人懒起来的话能懒到什么程度呢？最离谱有多离谱呢？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人懒到底能懒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其实懒呢，它现在不光是身体上的懒了，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怎么说呢，心理上的懒啊，它是有两种程度，包括它是要稍微区分一下的，你可以来好好的分辨一下，到底自己是身体上的懒惰啊，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还是说是这种心理上的懒惰，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真的就是有一种懒得的这种想法在里边啊。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懒得去做事情，可能更多的叫做拖延式的懒惰，就不是不想收拾，是觉得收拾起来太麻烦，所以说脑袋里面权衡利弊之后，先打了个脑袋里面的败仗。而且呢，这种懒很多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身体没有力气啊，就比如说拿个外卖啊，去把家里面清扫一下，其实我觉得都耗不了多大力气，但是就是有一种决策疲劳。这好像也跟我们前段时间聊到一个前额叶有关啊，就是你在没有行动之前呢，你就好像已经在脑袋里面进行头脑风暴之后就已经很累了，所以说好像每天做的决定很多，决策很多，而到了家里的时候就好像什么都不想决定了。
3: 就是你这个可能就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现在人上班一天到晚都在做决定啊，穿什么吃什么，先做哪件事儿，怎么回领导消息，怎么回客户消息，怎么和你的这个甲方来周旋，怎么和乙方来 battle， 这脑子里真的是早就转不动了，你回到家哪还有力气去收拾屋子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说到了，其实有时候懒呢它只是一种表象，但是其实深层次的是一种累，是身体和大脑可能一起发出的信号，告诉你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说我们很多时候懒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休息，比如说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哎，刷几个小时之后，你会反而站起来之后，你真的会感觉到反而更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假性的休息啊，就你以为你在休息，其实大脑里面还在因为短视频啊、直播呀、接收大量的信息，眼睛还要盯着屏幕，耳朵也要不由自主的听着，身体的姿势也僵着，那种累其实比上班还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刷视频的时候，就在短视频里面可以发现，我明明在上班摸鱼，但是我就是摸鱼摸得很累。
3: 所以咱们得分清楚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什么是消耗型的懒散。就是你同样是躺着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时候如果说你是闭着眼睛啊听会儿音乐，可能这个真的是休息闭目养神了。但如果说你是拿着手机刷两个小时短视频，看两个小时剧和综艺，那可能就不是了啊。但是很多人就是有点分不太清楚，或者说即使他知道是懒， 也懒得改啊，因为刷手机这事儿容易多了啊，不用动脑子，也不用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决策。
0: 嗯，那有的人听着可能会不会觉得，哎呀，那懒好像不行哦，我是不是要，就去戒掉这个懒呢？平时都要做个积极向上啊，处于高压状态上依然能够奋力拼搏的人，但是其实不是的。你想，就一个人在长期的高压高强度的生活里，身体和大脑都被透支了，如果不懒下来的话，可能真的会垮掉。所以说，有些懒其实是身体强制按下的暂停键。
3: 嗯，但是你这个说法又感觉好像有点安慰人的意思啊。但是听着呢还是有点道理，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动啊，是真的需要缓一缓，停下来一下，哎，不是罪过，而是一个信号。但是如果这种懒持续太久的话，可能它就变成一种逃避了，哎，那就不是休息了，而是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重要的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来区分我们现在想要的到底是休息还是逃避呢？
0: 嗯，其实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休息式的累是有节制的，休息好了会想动，
3: 是吧？
0: 休息式的懒，对，休息式的懒会有节制啊。就你休息好了，就自己就会想动，就想出去走一走啊。但逃避式的懒就属于无节制的，就越懒越不想动，最后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3: 这个就感觉有点夸张了啊。可能给自己得要定一个好一个目标，就是比如说周末躺一天啊，周一可能精神就好了啊，或者说是如果说是休息两天的话呢，两天都让你躺着的话，那可能周一真的就是不想上班了，那可能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在里边了、啊、
0: 没错。而且这种逃避式的懒往往会伴随着内疚和自责，就一边懒一边骂自己，哎，你为什么这么懒，就心里就可能特别拉扯。
3: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懒最伤人的地方，就是他不让你动还让你难受，就是你明明在休息但其实一刻没放松。就好像以前啊，上学生时代咱们就是会背很多的作业课本然后背回家里，但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开始犯懒了，你不想写这些作业，不想写这些课本，然后也不想去预习，也不想去温习功课，但是你又看到那一堆书在那里，你就躺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但是你又没有认真去学习，身体上是懒了，但心理上又在承受着煎熬，说怎么办，明天去学校，哎，交作业怎么办，老师如果说随堂测验怎么办，然后如果说老师要是让默写听写怎么办，就是你一边在身体犯懒，一边又在承受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是的，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就可能自己平时不是懒是没劲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周末也不知道干啥，就躺着，工作也不想干，社交也不想参加，感觉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比普通懒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就普通懒好像是我想做但懒得做，这种好像就是我连想都不想，就好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会出问题的。
3: 对，就是大家真的还是要警惕一下，如果说你长期发现自己处于那种，哎，真没劲儿啊，做这个也没劲儿啊，吃个好吃的也没劲儿，出去和朋友玩也没劲儿，真的这种长时间这样的状态下，你得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这不是说啊，我可能指责自己几句能够解决的事儿啊。就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这样的话呢，应该怎么来办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怎么来消除这种没劲儿感啊。就是首先第一个，你得接纳自己，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犯懒，偶尔犯懒是想给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想歇一歇，所以你不要上来就否定自己，说，哎，完了，我懒了，我就是个废物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哎，你就可以跟自己说，我最近可能就是真的是状态不好，很正常，很多人都这样啊，所以说你先别急着去否定自己，或者是自己给自己找茬，对吧？
0: 是的，没错。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觉得你可以少做一些决策，就你不用想着这些决策可能做好做坏之后带来了某些后遗症啊，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做好了之后会不会自己又很累啊，如果做坏了之后那我又出了力，那我还吃力不讨好，那是不是更累？其实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见度不走，知行合一，就是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想把这件事已经做好了，或者是已经有了成果了，大家不要因为没有选择道路就在那懊恼，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也不会做好那也不会做好，做好了又是吃力不讨好，千万不要这样想，就一定要有一种我能行的感觉，一定要有一种我能行的感觉，千万别因为 太久没做一件事情，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就越来越不想动。我们得打破这个循环，从小事儿开始。
3: 我觉得真的是得从小事儿做起啊，
0: 是
3: 就是咱们让这个做事儿的这个启动成本稍微降低一点。比如说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能把桌子上的杯子拿到厨房去，或者是你这时候真的是犯懒了，你能说把袜子脱下来之后放到脏衣篮里。其实就这么一定一个小事儿，或者是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你可能可以先洗，你还别先想去我要晾衣服啊、叠衣服等等后面的事儿。咱们先把这第一步小事儿做完了之后呢，让你去做事情的这个事情的启动成本稍微降低一点啊。我觉得懒人最缺的就是我能行的感觉，因为你可能太久没有去完成一件事儿了，对自己会越来越没信心，就越不想动。咱们要打破这个循环，就是得从这种小事儿开始做起啊。
0: 其实现在我们看来就好像以前总是长辈说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你们这个年代那么懒，好像现在人就是比以前更容易累也更容易懒。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有一种信息过载的说法，我们现在每天接收的信息啊比过去的一个月甚至是一年接收的都多，脑袋好像真的装不下。
3: 对，其实一个现代人平均每天接触的信息量相当于包括15世纪一个人一生接触的信息量，你想想看这得多累啊。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可能这个获取信息的来源非常的小，可能就是一些书本或者是就是邻居家的几句家常，其他的事情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发展可能就他生活的这个地方周边的方圆可能10公里以外的事儿他都不知道了啊。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着在上班路上刷刷手机就接受一下国内外的要闻然后再去处理工作，但是其实有一个词叫做精神熵增，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在看的信息越来越多了，然后你的精神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就会越来越混乱，信息越杂越无序，人就越累。
3: 是的啊，就是你脑子可能就是真的要先想宕机了，就太满了什么都进不去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很多的信息啊，很多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都在冲击着你，注意力可能也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了，没有整块的时间去消化，时间久了真的就会容易产生这种什么都不想做的这种心态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是太方便了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宜昌那个河马先生，然后还有什么小香超市，
0: 是的
3: 啊，我感觉好像最近我收到这两家
0: 在给我打电话
3: 两家巨头的这个信息广告还有地推特别多啊。
0: 是的，
3: 真的很方便，而且好多菜他都给你直接送到家门口啊，不是给他们打广告啊，就是说真的是现在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在手机上办了啊，而且都给你预处理好了，你到家可能就在锅里热一下锅里炒一下就行了，就是真的是方便到一定程度人真的就变懒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你看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像这些超市的门类越多呢，你好像做到的决策也相应的增多了，
3: 包括有可能你不想做饭直接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直接点一份你喜欢的全世界各地的美味都可以、啊、
0: 是的，好像以前就是好像我们就说中午吃个窝窝头然后晚上吃个咸菜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现在我们选择太多了，就你可以所有你想吃的你第二天之前一定会吃到。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选择太多了的时候，你会去挑选去筛选，那你一般可能懒得去筛选，懒得去筛选的时候呢，你觉得懒多久一般会心慌呢？是10分钟还是1个小时呢？还是躺着一天都不慌呢？
3: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想要说给自己省时间啊、不想洗碗就洗碗机，不想点外卖呢不想自己做饭可以点外卖啊，不想自己摘菜呢可以买那种净菜啊，直接佐料全都给你切配好。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咱们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拿来去休息，
0: 对，是的，
3: 而是拿来刷手机了、等于说方便没有让我们更轻松，只是让我们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消耗自己。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经常说现代人的懒啊，不是说生活条件太好了，而是生活节奏太快了，快到你可能不敢停也停不下来，只能说用这种懒的方式啊，打个引号，来偷偷的给自己喘口气哈、
0: 所以说结合我们之前一个时间段所说的，就是懒其实不是敌人，失控的懒才是。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想多刷一会儿，刷完之后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所以说我希望 就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尺度，
3: 对，就是给懒设一个边界，
0: 对，里面的分寸要自己拿捏。
3: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就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自己偶尔也想懒一下呢？看到这个贝贝就说到了，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晓得扶一下，这是懒。LGW 也说到了，这一代人确实精神内耗会比上一代多。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太多了，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信息太多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容易精神疲惫，想要偷懒一下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突然就很想懒一下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说就一打开相册啊，就是懒得整理，里面存了可能十几张、二十几张一组啊，都是同样的照片，所以说就不整理了，直接备份到云端，然后删掉手机里面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行动吧，我觉得。
1: 对，有些事情咱们不一定非要做到非常完美，咱们清理掉一些负担，其实就是进步了，对吧？就是不是说我一定把这个事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全，我才能去开始。其实你只要开始了，就是进步。那今天也有一些人很勤快啊，而有一些人呢总是懒洋洋的。其实有人会说，那这是天生的吗？有人会说，这天生就很懒啊，就不爱动啊。其实天生的一疏有一点，但不可能。但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后天咱们自己的一个能量管理啊。
0: 是的，有一个跟能量有关的关系啊，叫做能量场啊。就像今天我感觉刚才可能有点，
1: 你感觉自己有点疲惫了，
0: 有点疲惫，
1: 用一个哈欠来缓解一下。
0: 你一说我有点懒，我就感觉哎，那我好像
1: 是真的自己开始犯懒了，
0: 对，真的有点懒啊。所以说我们要学的不是逼自己如何勤奋啊，我们就是得在日常生活中多加一些这种微动作的小细节，让自己缓解一下这种懒惰的状态，让自己的能量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多一些啊。
1: 是的，能量足了，其实人自然就会想动了，能量枯竭了就只想躺着。所以我们要学的不是说要逼自己勤快起来，而是怎么让自己的能量能够多起来啊。所以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可能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我们怎么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给自己充充能啊，让自己的能量满满。我们经常早上会跟大家说希望大家元气满满一点啊，所以这个元气和能量真的还是很重要的。那在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目前是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啊，提醒一下各位，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应该是在靠近到403厂门口这个高架桥左侧车道上，目前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对于要进入下穿通道继续往点军或者是往东山大道的车流呢，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大家注意向右侧小心避开一下这个事故车辆。目前这个位置呢是在西六二路快速路啊高架桥上方，靠近403厂这个位置往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左侧车道上，注意小心避让。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报一下目前的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把目光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往下川通道，也就是在明月家园这一侧，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关注到此刻具体的排行是从我们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交汇处，在桥面上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403厂的门口可能发生了一起事故，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导致后方淤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目前一直从我们的403厂的门口到我们的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在这段上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您在经过了我们明月家园之后，您再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可能要提醒您的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出事的两辆车辆是在道路的最左侧，您在出行的时候，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呢，请您选择最右侧的这一条道路来出行。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下川通道内部，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其实双向上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在下川通道附近担心。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上来看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还是要关注一下在银林大道上，目前呢在万达广场这一侧呢，在银林大道双向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要关注的是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条件是比较差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具体的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我们港务新村下行之后往我们银林大道上行驶的方向啊，目前整条道路上通行的条件是没有之前好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比较大，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而且呢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同样还要经历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相较于8:30的时候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好，而且呢整体上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如果说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发现整体上是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公园附近，目前呢在城东公园附近呢，不管是在城东大道东段，还是在我们的杨岔路，还是在我们的以上是图书馆的附近呢，目前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

0: 规模的排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此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随着8月22号楚超第14轮赛事的结束，楚超积分榜更新，目前武汉华工科技队是11胜1平0负，赛12场，积34分，暂列第一。黄石梅尔雅队9胜5平0负，赛14场，居32分，位居第二。宜昌东阳光队9胜3平1负，赛13场，积30分，排名第三。
4: 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宜昌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上。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正成为拉动水产品加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枝江市百里洲镇拥有沙梨种植面积3.6万亩，总产量达4万吨，年均可为梨农带来超过4亿元的种植收入。“十四五”期间，枝江市镇两级区分。

0: 师资力量，骨干主持人、资深记者、工程师以及全市各文艺领域的优秀专业老师亲自授课。
1: 在良好政策扶持之下，我市商品有机肥生产企业数量增长迅速。截至目前，全市有登记注册商品有机肥企业60余家，有机肥年产能近200万吨，年产量稳定在80万吨以上。除了本地年消化30万吨左右之外呢，其余皆销往各地。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据湖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23号，襄阳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襄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彭勇同志任襄阳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吴海涛同志不再担任襄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6万公里三环四纵五横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G316 G318 G348 G351 G209 等5条国道湖北段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0: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湖北省美丽中国新型区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2步走目标，到2027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物 PM2.5 年度的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4微克，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国家要求，碳排放持续下降，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1: 8月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成立，碳纳米管发现者范岛城南等6位海内外院士，全球46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永熙领衔，总建筑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从材料生长、微纳器件加工到结构表征、物性测试，科研人员不再出大楼就能够完成从新材料合成到器件验证的全流程研究，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突然有的时候就是想懒一下？
0: 嗯，是的，为什么有时候想要犯懒呢？
1: 嗯，
0: 哎，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懒有时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能量的问题啊。一个人如果说能量足了，自然就有劲儿了；能量空了呢，想勤快可能也勤快不起来。
1: 嗯，
0: 所以今天最后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给自己来充能。其实要充能啊，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到这种阴雨天或者是持续的这种阴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这个气压很低，心情很烦闷很郁闷。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太阳的这个原因，真的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人的天这个心情。所以说晒太阳是最简单的一个给自己补充能量的方式啊。
1: 是的，但是晒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一定要做好防
0: 晒，别晒伤了啊。
1: 对，免得你可能晒个背啊就把背上晒脱皮了。
0: 嗯，
1: 虽然说有的时候能晒到太阳整个人精气神会好很多，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眼睛也要多看一看太阳旁边的光晕，这样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有好处，让人眼睛接到点 自然光啊，因为每天我们看到那些手机啊电视啊，那其实电子的辐射以及蓝光都太多了。
0: 是的，长期其实你如果说在室内不见阳光，身体缺少这种光照的话，褪黑素啊血清素啊都会失调，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提不起劲儿来啊。所以说如果说能晒到太阳，整个人可能就会精神不少，

0: 所以咱们也别说这个早高峰光顾着刷手机了，咱们抬头看看天，让眼睛接触点光啊，早上可以去晒晒太阳，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我们经常之前有人会说到三伏天啊，去晒晒背啊，除除湿啊，补充一下能量啊，其实真还是一个好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物美价廉的一个方式啊。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低强度的活动，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我们累了之后就立马休息躺在床上，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在累了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走个十几分钟，然后再回来美美可以睡一觉，这样的话精神可以好很多。
0: 对，就比如说你去简单的散步拉伸，或者是就做几个扩胸运动，这真的都挺好的。因为你是身体长时间不动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慢，脑子可能也就会跟着发闷，哪怕你站起来可能走个两步，你就会感觉会稍微精神一点啊。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咱们要吃对东西啊，不是说让你疯狂的去吃一些补品啊，就好好的比如说吃一顿早餐，就别拿说一杯冰美式或几块小面包或者是几块小饼干糊弄自己啊。因为好多人早上不吃就或者随便吃，到了10点多的时候血糖一掉，人就真的是特别的疲惫，什么都不想干，所以早上一定要吃好，一个上午可能都有劲儿了啊，都得劲儿了啊。
1: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减少决策，你如果觉得对就大胆去做，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做，千万不要在还没事情开始之前就要在这开始决策啊，内耗啊。如果是每天要做的话，其实也要提前规划好，形成固定的流程，省下大量的精力。千万不要想着这件事儿可能我想去做，但是我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学一个吉他，学一个贝斯，我想7天就学成大师，这是不可能的。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目标定的太大，就想着第一天啊一练完就好像觉得哦，那我确实不可能练好，我就不练了。千万不要这样，先给自己定个好小目标就好。然后呢，在决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果断，减少自己的决策，才能够就减少自己的耗神。每天早上在衣柜面前想个10分钟穿什么，你还没出门就已经可能到了那个门把手那里就累得不行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你在前天晚上就可以想一想第二天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虽然说聊的是怎么聊的是懒这个事儿啊，最后其实落脚点其实是怎么来和好好的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共处吧。不是说要逼自己变得勤快，而是说咱们要学会照顾到自己的能量啊。懒不是敌人，可能它是你身体在提醒你，这个时候你没电了，你该充点电了啊。但是充电的方式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在生活当中易学能懂的一些简单的小方法啊。看到小峰就说到了早上懒得睁眼啊，双子说懒得吃饭，张红说懒得洗碗，懒得抹灶台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儿啊，有时候真的是懒得去做。但是我觉得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北京的那个机器人大会啊，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人形机器人啊真的是太可爱了。而且你会发现这在这个大会上更多的是把它放到一些场景里了，不再说是以往我们单纯的只是一个摆件儿啊，而是更多的把它放在一些灶台前，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工位前，让它真的能动起来。说不定以后你家里有个机器人能帮你做这些事儿了，特别是在那个机器人比赛跑步的那个环节，我都觉得它真的要飞起来了，有点脚不沾地的啊，那跑的真的是贼快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以后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说不定家里真的是有一个家务机器人可以帮你代劳这一切啊。
1: 是的，但是其实无论是科技怎么发展，我觉得人作为生物来说还是要多一点运动的，就可能
0: 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在别的事儿上，
1: 别的充满精力上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不用因为这种琐碎事耽误自己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就是由这种很细碎很琐碎的事组成的。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别给自己定太多目标。
1: 是的，
0: 你懒得洗碗，好，我现在先把杯子洗了啊，一会儿再把这个碗洗了，一会儿再把那个盘子洗了，先别说天哪，一看到那个洗碗池了一大堆东西，这太难洗了啊，别给自己先给吓退了啊。懒得吃饭，咱们就先从一口啊，我们就先吃个最简单的啊开始。懒得睁眼这个事儿呢，你可能眼睛还是得睁开啊。
1: 对，
0: 让自己先坐起来啊，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想睁眼的时候，先坐起来，先站起来啊，先从这一小步开始啊，让自己啊别再 被这个精神泛滥给控制住，偶尔懒一懒休息一下是好的啊，但是别被他给控制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泛滥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啊，但是怎么来和他做一些小小的和谐共处呢，或者是怎么来化解你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懒得的这种心理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生活太懒了，可能精神也就懒了啊，整个人就疲沓下来了，就没有那种向上的那种朝气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懒真的是让你舒服了，让你轻松了，说明你这个懒是懒得值得。但如果说你这个懒，哎，怎么变成否定自己了，怎么变成消耗自己了，或者怎么让自己越来越不舒服了，那你这个懒可能就不对了啊。
1: 是的，所以说现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说一下，你可以现在给自己倒一杯热水啊，你可以，如果说每天早上，我知道啊，早上其实一到工位大家都很累，那你现在去给自己倒一杯热水，你就对着电脑就坐下来看它个30秒，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你很快进入到状态了，就不用想着哎我头上有点疼，我先扶一块额头吧，就千万不要这样，只要动一下状态就会立马变掉。所以说也希望你听到现在之后呢，希望你在今天和我们一起能够从一个每一个小动作开始过一个不那么懒的早晨。
0: 是的啊，确实懒不是一天形成的，但是也不能说一天就把它给改掉了啊，慢慢来啊，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能量给找回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每天早上都是元气满满能量满满的，偶尔通过懒来让自己稍微的啊休息一下缓和一下，但是不能长时间的这个心里懒啊，这个身体也懒啊，咱们从小事开始动起来，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国内直径最大竖井开发完成，引清入宜过江隧洞预计9月盾构始发，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上半年宜昌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将围绕优势品种及特色品类推动全链条升级，劳模工匠学院规范建设培训班举行， 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首先我们进入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8月21号，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渔阳西附近的引清入宜过江隧道项目现场传来新进展，江南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全部完成，该竖井直径35米，井深71米，为目前国内直径最大的竖井。这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下一步盾构机将进场组装调试，预计9月份进行始发。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作为引清入宜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过江隧洞子项目由江南盾构始发井、过江盾构隧道、江北盾构接收井三部分组成，受全断面砾岩地质及井位紧邻山体的条件限制，施工未采用爆破工艺，改为大型机械连续开挖垂直出闸，现场配备2台750型炮机、1台250型挖机作业，由80吨履带调配核特制斗容完成出闸，实现了平稳高效作业。在始发井底部，南北2处隧洞入口已现轮廓，一洞将连接南木溪水库至取水点，另一洞直通过江盾构隧道。工程完工后，该井不仅承担向周边村镇分配水源的分水井职能，还将作为检修通道，用于后期更换过江隧道内管漏及部件，具备分水井和检修井的双重作用。8月22号晚上，楚超第14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最终是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客场全取3分，暂列积分榜第3名。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一开场，两队就卯足了劲，攻防转换极快。第37分钟，宜昌队率先打破僵局。27号朱玉科左路突破后下底传中，20号荣子浩迅速前插，门前一脚推射破门，1-0。上半场补时阶段，宜昌队再下一城，3号刘浩和55号樊孝兵打出精妙配合，将上半场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仙桃队发起反扑，第56分钟获得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但宜昌队没有给对方太多喘息时间。仅仅7分钟后，一次左路角球配合，29号王子安。

0: 康接刘浩分球，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3-1。比赛尾声，宜昌队攻势不减。第89分钟，21号黄博石左边路突入禁区，连过两人后射门击中门柱。30号王远哲、基敏补射得分，4-1。虽然补时阶段仙桃队再入一球，但为时已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4-2。
1: 宜昌队确实精神可嘉，很厉害，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2: 我们在试新的阵容，然后阵型包括队员，所以说在场上可能有一些不是很熟练，但是最终取得了好的效果，特别是还要感谢我们的球迷。
3: 在比赛进行的同时啊，我市多个商圈开启了观赛第二现场，体育加美食加休闲的多元场景聚集了超高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丰富夜生活。
0: 晚上7点多，虽然还未开赛，但几十名球迷早早地来到福九园夜市第二观赛点，抢占最佳观赛位置，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大家围坐一桌，品尝特色美食，畅聊赛事看点。
4: 外面看有氛围，球迷热情也比较高。
5: 很遗憾没办法带孩子去现场，想让小朋友们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0: 为方便球迷观赛，昨晚我是在星光天地、五月广场、中南夜市等点位精心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大屏幕上直播两队战况。每当遇见赛事精彩之处，现场便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6: 这种氛围很好啊，大家在一起分享美食的同时看一场精彩的球赛，
7: 边吃虾边给宜昌队加油，感受不一样的比赛的氛围。
0: 精彩的赛事和爆满的人气也带火了夜经济，市民球迷们漫步市集品尝美食，畅玩休闲，欢声笑语不断，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8: 人流量增加一半左右，人均消费也会增加，也应该增加有50%。
9: 有时候遇到球迷啊，跟他们送点冰镇啤酒，大家在一起就快乐一些。特别是宜昌进球了，全场都在欢呼。
0: 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此次楚超第二现场通过赛事引流，打造体育加消费的夜间经济新场景，累计带动全市商圈夜市消费超过1000万元。
3: 8月23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暨 U 系列龙舟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青少年划手齐聚我市，在展现龙舟运动青春活力的同时，也为文商旅体融合注入了新动能。记者在赛场旁的文旅市集看到，本土特色文创和景区推介展位前人潮涌动，赛事带来的大量客流拉动了本地消费，多家酒店入住率大幅攀升。作为指定接待酒店之一，民生酒店在20号至24号期间持续满房。赛事效应还传导至本地旅行社。宝中旅游万达门市负责人黄倩告诉记者，自开赛以来，旅行社的咨询量和业务接待量明显提升。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4号。随着赛程推进，我市正借助体育赛事将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为暑期旅游市场再添热度。
1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上。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正成为拉动水产品加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宜昌市渔业主管部门表示，将围绕鲟鱼、肥鱼、鲈鱼等优势品种及清江流域特色品类，推进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产品加工销售、鱼旅融合及品牌打造全链条升级，力争全年水产全产业链产值实现更大突破。8月23号，记者了解到，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劳模工匠学院承办的2026年全市劳模工匠学院规范建设培训班结业，来自21家机构的40名学员参加学习。本次培训采用先观摩后授课、学研结合的递进式学习模式，从顶层设计到一线实践，为我市工匠学院建设提供全方位指导。 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将持续完善一加十加 N 体系建设，全力推动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为宜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2: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万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3: 8月21号，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暨慰问活动在中南路红岭工会驿站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活动现场为骑手代表发放了慰问礼包，把夏日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网约配送员陈刚夫：
13: 工会成立过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福利，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包括刚才说的1000多个红岭驿站、工会驿站，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休息的方式，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包括我们的一个健康证的办理等等，让我们跑单更加顺利啊，家人没有担心的方面一些问题。
3: 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林春介绍，新成立的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不断拓展服务维度，努力打造骑手遇到困难想得起、表达诉求找得到、解决问题靠得住的温暖港湾。
14: 市场监管局将以行业工会为依托，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常态化的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断不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获得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3: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日前，西陵区市场监管局、五家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两区文化和旅游局，针对投诉举报高发的健身服务领域，开展跨辖区联合执法检查，以协同监管合力，筑牢民生消费安全防线。此次行动是两区自签署跨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以来，首次以跨部门加跨区域模式开展的联合执法实践。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存在风险隐患的经营主体逐一出具整改提醒，明确整改实现与要求，同时引导经营者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纠纷。
12: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3: 近年来，枝江仙女镇人大创新推行村规民约九奖九成积分制，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浙江市仙女镇向向村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如今获评全国文明村、国家乡村治理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该村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将环境卫生、孝老爱亲、公益参与等纳入九奖，乱堆乱放、家庭邻里失和等纳入九成，奖惩细则清晰可落地。村里搭建积分银行，实行管分、评分、量分闭环管理，连户长入户采集信息，平台动态打分，每月公开公示，全村330户实现积分全覆盖，累计兑换积分4万余分，物资50000余元。日前，随着花林寺镇桃李村路灯安装点位调试完毕，顺利亮灯，远安县2026年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正式投入常态化使用。本次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精准覆盖明凤镇凤山社区、汪家村、花林寺镇高楼村、桃李村共4个重点村居，累计安装全新节能环保太阳能路灯200盏，全方位填补乡村照明盲区， 该项目全部选用高品质、节能环保、续航稳定的一体化太阳能路灯，相较于传统路灯，无需外接试电，零电费，低损耗，实现一次投入长期受益，零电费

0: 指出最大程度减轻村级后期运维压力。 8月21号， 记者从新山县教育局了解到， 新山县首个公办托育园 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 共计提供49个托位。 据了解， 托育园8月28号正式开始招生， 招生对象为2到3周岁的适龄幼儿。 同时，托育园将为首批入园新生家庭推出新生专属入园适应课程、免费入园适应周服务、常态化园区开放日等多项专属免费服务。近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火烧坪乡政府组织火烧坪司法所、资丘法庭、仁辉律师事务所在流沙口村群众之家开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法治护航助镇新活动， 让法治走进山村，惠及群众。活动中，司法行政干警、法官、律师紧扣当地高山蔬菜产业发展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聚焦擦亮法治护农户菜特色品牌，用当地方言针对性开展涉农法律知识、高山蔬菜产销常见法律风险宣讲， 普及老年人、妇女儿童、劳动者权益保护及反诈防骗相关法律知识，系统讲解民事诉讼流程、证据留存等诉讼实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怡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1-9三、6861-9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1.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 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今年以来，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1: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 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 将于9月1号起实施。 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3: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
2: 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3: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

0: 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3: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3: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梳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4: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

之窗。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示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8月23号晚，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比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2026年德国超级杯足球赛22号展开争夺，拜仁慕尼黑以2比1战胜多特蒙德，夺得2026至2027赛季德国足坛首项冠军。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夏雨，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2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3: 对，
12: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3: 对，
12: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
13: 嗯，
12: 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
13: 嗯，
12: 甘肃，还有那青海，
13: 青海，
12: 嗯，嗯，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3: 对，
12: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3: 啊，
12: 咱先说说甘肃呗。
13: 嗯，
12: 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
13: 嗯，
12: 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3: 对，
12: 夏天怎么选？
13: 嗯，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
12: 嗯，
13: 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
12: 嗯，
13: 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
12: 嗯嗯，
13: 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
12: 嗯，
13: 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
12: 嗯，
13: 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人少，
1: 对，
0: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0: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1: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0: 景色
1: 。
0: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1: 甘南小环线。
0: 甘南小环线。
1: 对，
0: 这其中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1: 对。
0: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1: 对，
0: 这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够，
1: 对，
0: 再加上有风，
1: 对
0: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1: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0: 对，这我去了，
1: 这
0: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1: 对，就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
1: 对。
0: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 对，
0: 嗯，
1: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0: 对对对
1: 对，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0: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 对，
0: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 对，
0: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1: 对，
0: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 对，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 对，
0: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我们周博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 那像这个连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跟夏天
0: 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 对，
0: 就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1: 对。 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

0: 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也还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对，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对，人迹罕至、
0: 啊，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1: 嗯、
0: 它的配套也很好，
1: 啊、
0: 嗯，感受也很好、嗯，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 对对成熟了
0: 对，
1: 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
1: 嗯，
0: 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
1: 嗯，
0: 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
1: 嗯
0: 啊，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
1: 嗯，
0: 还有这个大通，
1: 嗯，
0: 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
1: 嗯嗯，
0: 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啊、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
1: 嗯，
0: 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啊、
1: 嗯，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将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
0: 嗯，
1: 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嗯，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
0: 啊、
1: 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0: 对，
1: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
0: 嗯、
1: 其实是西宁是
0: 青海
1: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0: 嗯，对，
1: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
0: 嗯、
1: 叫
0: 牛肉面，
1: 对，就不叫拉面，
0: 对，牛肉面
1: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0: 对，
1: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0: 对，
1: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0: 热，
1: 也是一样热，
0: 热。
1: 啊、那湿度总还好点吧、嗯？
0: 湿度会好很多，
1: 但是也是热，
0: 也热，干热干热的。
1: 嗯，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
0: 嗯，
1: 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0: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
1: 嗯
0: 哦，走这个秦岭，嗯，陕西有刘坝。
1: 嗯，
0: 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嗯，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
1: 啊、
0: 感受一下。
1: 叫什么火
0: 陕西刘坝。
1: 陕西刘坝。
0: 对、
1: 哦、
0: 嗯，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1: 也是在汉中。
0: 对，也是在汉中。
1: 是一个县城。
0: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
1: 嗯、
0: 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
1: 嗯
0: 啊，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
1: 嗯
0: 啊，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1: 就是光污染很小，
0: 光污染很小，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啊，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1: 嗯嗯，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0: 对、
1: 啊、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0: 对，
1: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0: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1: 就非常凉快呗。
0: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留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1: 就没就。

0: 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1: 啊，也不远，
0: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抗氧修，都得到零度以下了。
1: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0: 对，
1: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
0: 嗯，
1: 你就在那儿直接上车，
0: 嗯，
1: 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
0: 嗯，
1: 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0: 对，
1: 嗯，因为那个女孩啊。他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
0: 嗯，
1: 所以他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嗯，就是他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0: 对，
1: 因为本身他就熟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2: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0: 声音日历。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被爱与关怀轻轻地串联，最终编织成生活中最动人的画卷。2021年，加拿大 Delma 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相伴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他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非常认真地学习如何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

0: 生，单曲循环。
1: 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的车库起火了。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猫，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5只毛茸茸的小猫，那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猫妈妈的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乎都烧光了。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之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了。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喵星球。对了，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斯嘉丽。有一只叫做 Marisho 的橘猫，去年冬天它在墨西哥流浪的时候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了。员工们为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猫咪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们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中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要睡7次觉，薪酬就以猫粮、罐头和摸摸来结算。在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上，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一位67岁的英国阿姨 Fletcher 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广播询问机上是否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他们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 ，Fletcher 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的宫城县巨大的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他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了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它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找。

0: 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里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碎片，他们顺着风，顺着脚步，顺着陌生人相视一笑的瞬间，悄悄结成了一条长长的暖意链条，把每一个独行的人都轻轻裹进了软乎乎的善意里。2019年，一位叫 Dakota 的16岁少年遭遇车祸去世，父亲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之后，老父亲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玩具熊。父亲把熊放在耳边，按下了开关，他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

循环。2025年 David 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vid 拒绝了。他坚持说，我要环卫工主题。 David 自小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一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挥手。于是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到清运车开过时，全家就邀请环卫工人一起参加派对。那天 David 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的眼睛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所以他们伟大。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没有刻意彩排的细碎暖意，顺着风的轨迹，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这一束束的微光，把寻常日子里的每一寸缝隙都填满了善意。2020年 ，Jenna 向男友 Mitchell 提出了分手。第二天 ，Mitchell 在滑雪时摔伤了头部，造成短期的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了昨天分手的事情。Mitchell 在病床上就像往常一样给 Jenna 发信息，天天撒娇，还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之后 ，Jenna 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9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是这哥们儿设的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8年，巴黎一位4岁的小男孩悬挂在4楼的阳台之外，触目惊心。就当人群惊呼时，一位路过的小哥抓住了护栏，徒手爬上4楼，单手把小孩推回了安全地带。这位黑人小哥名叫 Mamodo， 没有法国居留证，也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恰好路过。2天之后，马克龙接近了他，向他颁发了勇气勋章，并破格规划为法国公民。巴黎消防队还给他开了10个月的救援训练班。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敢爬上去，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呀。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墓碑镇，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白玫瑰林。故事要回溯到1885年，一位从苏格兰来到美国小镇的女子 Mary 思乡难解，于是她让家人从故乡的花园寄来了一箱植物，其中的一株白玫瑰就被她种在旅馆的后院里。往后的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支玫瑰开枝散叶，繁花如瀑。根据最新的测量数据，这片玫瑰的覆盖面积已经超过了800平方米。每一年春天，它依然会开出成千上万朵花朵，那是100多年前的乡愁与春色。

0: 串忆人生，单曲循环。
1: 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世间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让我们把这些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们温暖。单曲循环，今天的微光就收集到这里了。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或者是学生时代有没有收藏过自己的小秘密的盒子，我还真的有过。我记得当时和我的小学同桌约好，每周交换一个秘密，特别的单纯。我还记得我跟他交换的第一个秘密，我写的是，我发现我们班的小组长有去班主任面前打我们小报告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还蛮可爱的。而周杰伦的这首《半岛铁盒》呢，杰伦形容他的铁盒当中装的是关于情人的回忆。取名叫做半岛铁盒，是因为一部同名小说就叫做半岛铁盒。来听。走廊的

0: 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伊能静的这首歌呢，写于2001年，当时她和庾澄庆刚结婚不久，随后第二年她的儿子哈利便出生了。后来伊能静呢，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家庭。不过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最后，在2009年宣布9年的婚姻结束。再到2014年，她遇到了秦昊。我觉得一个女人看她幸不幸福非常简单，就看她能不能在爱人面前做自己，或者说像个小孩子。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至少他是幸福的。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下一首歌，这是加拿大被叫做是城市情人的 Daniel Porter。 他的这个情人呢，并不是感情的情，而是钢琴的琴。他这首歌很有名，很多人听过这个歌是因为06年的时候他被用作了某汽车品牌的宣传曲而熟悉，可以理解为不羁的音符，跳动的管不住的音符等等。这首歌叫做 Free Loop。

关于 Free Loop 这个歌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表示说，他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豪车美酒，而是关于处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感受。 Daniel Porter 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大龄文艺青年范儿，歌曲里面永远唱的都是一些

真实的生活经历，就像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诗人。这一点跟国内许巍倒是有点像，无论是街道、地铁站、咖啡厅，还是在哪里哪里，他始终都是保持一个随遇而安的状态。就像是在他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画面，一个人戴着耳机听着他的歌，游走在城市的真实街道上。那一刻你会发现，似乎每个人的嘴角都是自带故事的微表情。下一首歌，辛晓琪《遗忘》。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林宥嘉《神秘嘉宾》，这首歌呢用了他名字当中的嘉字，并且还集结了太多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参与进来，陈小霞、李泉、诗人成、小雨、郑楠、陈信言。华研唱片呢也是大手笔宣传，演唱会、签唱会双管齐下，同时造势。当年这张专辑还为林宥嘉带来了不管是商业上还是音乐上的大收获，而在2008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宥嘉的主打。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品冠《最幸福的时间》。有时候想想幸福这个事情呢，真的要看个人心态。有的人呢会去和身边的人做比较，比较越多幸福感越来越少，还有些朋友呢就是天生的乐观派，自己开心就好，倒是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生活方面呢和自己做比较就好了，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你又 get 学会了某项技能，多去尝试多体验，生活总是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当过去之后，其实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你无法走出那个让你悲凉的圈圈。但时过境迁，任何烦恼，任何的悲伤都会被时间带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向静，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敬业。后来这个歌也成为了莫文蔚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了。下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有记忆，关于青春的一首歌 F4 烟火的季节。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预言》。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吧，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宜昌为文化续费，当好骑手娘家人，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榜上有名，苏家榜社区榜样服务邻里，编织课开到家门口，解锁居家增收新路径，部分地区来宜人员落实21天健康监测，光谷冬至新款养老机器人已上岗试用。新政速想将关注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乐见科学家登城市 C 位。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1: 8月22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中场哨声响起，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宜昌赢了。上半场比赛，宜昌东阳光队攻防转换条理清晰，对场上节奏把控十分有章法，球队稳扎稳打，牢牢紧握球权，耐心寻觅进攻机会。赛至37分钟，宜昌东阳光队20号球员荣子浩率先破门得分。赛至4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55号球员樊孝斌再进一球。上半场比分，仙桃黄鳝队0-2负宜昌东阳光队。下半场一边再战，场上节奏骤然加快。赛至56分钟，仙桃黄鳝队获得点球机会打进一球，场上局势瞬间紧张。赛至63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角球配合，29号球员王子安康再进一球。赛至8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30号球员王远哲再进一球。赛至95分钟，仙桃黄鳝队攻入一球。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后防稳固，挡下了仙桃黄鳝队的数次进攻。凭借着娴熟的技术配合，牢牢地守住客场胜果，最终仙桃黄鳝队2-4负于宜昌东阳光队。9月5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伊》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一场接一场的好戏背后，是宜昌人正在养成的文化消费习惯。一张推了9年的文化卡，把看戏慢慢的变成了续费。
8: 喜欢软萌剧情加互动游戏，孩子们从头嗨到尾。跟传统坐着看剧不同，这部作品把互动锚点直接嵌进剧本，孩子们的注意力不是被吸引的，而是被邀请进去的。
9: 布鲁伊是对孩子比较有影响的一部儿童剧，所以看到宜昌剧院有演出就带宝宝过来看一下，不管他是大还是小，我就想带他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过程很重要。
8: 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物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覆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演艺经济链条越拉越长。
12: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

0: 机构运营全貌。除了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建议，这一套解决方案的另外的一大核心作用是结合养老机构精细化运营诉求，为其提供系统的升级路径。成立于2025年2月的光谷冬至，由东阳光联合智源机器人、北五院及林初智能共同组建，是华中地区首家具备研发、生产、交付与落地应用能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2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建设完善个人身后一键式联办平台，目前已经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等难点问题。通知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且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今天关注评论：乐见科学家登城市 C 位。近日呢，山东、安徽、内蒙古等地多个商圈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变化。往日被各类商业广告占据的大屏幕与广告牌，换上了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等科研工作者的海报。城市核心地段寸土寸金，毕生报国的科学家们登上 C 位，引得广大市民驻足留影，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收获好评。长期以来呢，商圈广告位多用于商品推介与品牌营销，此次多地商场主动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其意义不言而喻。明星艺人是商品的代言人，而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则堪称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探索，艰苦奋斗，撑起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底气，不断筑牢民生幸福安康的根基。将这些名字与面孔广而告之，传递的是比商业价值更为持久的精神力量，也给出了我们该追什么样的星这一个社会议题的清晰答案。或许有人不解，公益内容占据黄金广告位，会不会影响商场的经营效益？这就涉及更深一层的问题。大型商圈、商业综合体在城市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商场的价值不仅在于售卖商品、创造利润，其外立面和广场等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许多商场的广场，它白天呢是市民的休闲场所，夜晚呢就变身为儿童乐园、文化市集，周末呢也可以成为街道义诊、公益宣传、爱心献血等等提供的场地。而在部分知名商圈，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广东广州北京路，还有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等等，大屏既可以用作跨年计时，也可以为劳动模范亮灯，还可以作为地方宣传的一张名片。科学家们登上 C 位是目光长远之举。海报投放期间，许多市民特意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打卡，致敬榜样非但没有削弱商业价值，反而呢为商场聚拢了人气，积累了口碑，带来了潜在的客流与商机。实践证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兼得，期待更多的正能量通过各种的创新渠道广为传播，进而激发广泛共鸣，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一本书叫答案之书，很神奇，带着你的疑惑去翻书，随便翻开一页，看是 yes 还是 no，那便是答案之书给你的答案。当然，这只是一个略带文艺的解压小游戏，而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零零总总的问题，是没有哪本书可以给我们标准答案的。但是书中的人和事，他们的故事和经历，却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答案。所以，遇到任何疑惑，都去读书吧。至少沉浸书中的那一刻，你忘了现实的喧嚣。这不叫逃避，这叫转移注意力。我们的暑假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总有人正经历着暑假。如今孩子们的阅读条件可以用相当优越来形容，先锋书店、主题书店、传统书店，还有不断升级的图书馆、小区里的借阅室、各类读书俱乐部，只要你想读，好书应有尽有。阅读的魅力可以让我们从别人的人生里窥见自己。今天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的播音员黎春老师的声音，来走进曹文轩老师的《草房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篇章——孤独之旅。
2: 油麻地家底最厚实的一户人家，就是杜小康家。但他竟在一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家的独生子杜小康失学了，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小木船赶着鸭子，不知行驶了多久，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经不见油麻地时，他居然对父亲说，
3: 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
2: 他站在船上向后眺望，除了朦朦胧胧的树烟，就什么也没有了。杜雍和沉着脸，绝不回头去看一眼。他对杜小康带着哭腔的请求置之不理，只是不停地撑着船，将鸭子一个劲儿赶向前方。鸭群在船前形成一个倒置的扇面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造成了一个扇面形水流。每只鸭子本身又有着自己用身体分开的小扇面形水流，它们在大扇面形水流之中织成了似乎很有规律性的花纹。 无论是小扇面型水流还是大扇面型水流，都很急促有力。船首是一片均匀的永恒的水声。杜雍和现在只是要求他们向前游去，不停顿地游去，不肯给他们一点儿觅食或嬉闹的可能，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他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而也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前行是纯粹的，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下。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偶然行过去一只船，那船上的人已是杜雍和和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了。鸭们不管，他们只要有水就行，水就是他们永远的故乡。他们开始觅食，觅食之后忽然有了兴致，就朝着这片天空叫上几声。没有其他声音，天地又如此空旷，因此这叫声既让人觉得寂寞，又使人感到振奋。杜小康已不可能再去想他的油麻地了，现在占据他心灵的全部是前方。还要走多远？前方是什么样子？前方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似乎更能撩动一个少年的心思。他盘腿坐在船头上，望着一片白茫茫的水，四周只是草滩或洼地，已无一户人家。黄昏，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唯一的炊烟。它们在晚风中向水面飘去，然后又贴着水面慢慢飘去。当锅中的饭已经煮熟时，河水因晒了一天太阳而开始飘起炊烟一样的热气，此时热气与炊烟就再也无法分得清楚了。

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0: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筋膜球。它那个筋膜球是能够吸到任何地方的。
1: 嗯
0: 啊，就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健身房的那个滚轴，泡沫滚轴，你还得自己弄。然后有的时候也按摩不是特别到位。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流行那个筋膜球，筋膜球就是像有一个吸盘，底部有一个吸盘，给它吸到墙上，
2: 然后自己在上，
0: 然后自己在上头蹭。
1: 对。
0: 就跟那个在森林里看到的这个黑熊在蹭树
2: 一样。
0: 这个道理有点像啊。
1: 对，哎，其实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说让大家蹭背的啊，它是洗脚用的，就大家去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你不是要低头然后去洗澡，它是贴到那个地上，就如果你们家是淋浴间的话，贴到地上，然后你就可以去踩的时候蹭一蹭，然后就把脚洗了，
2: 按摩一下脚底，
1: 对，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沐浴液挤到那个上面，就有点像大家洗刷子的那个东西，它是这种东西，
2: 那就被人用偏了。
1: 对，然后大家发现，哎，我除了蹭脚，我还能蹭身上，
0: 这样也能用，
1: 因为它就是那种、
0: 啊、
1: 后面是那种粘的嘛，你可以粘到身上，也可以粘到墙上，
0: 嗯，
1: 然后它真的还挺好用的，尤其是洗脚，你不用弯腰了，太懒了，简直是、
0: 把懒这个贯彻到底啊！
1: 对，啊，泪落心田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好，燕玲也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这个我买了，但是我给大家避避雷、
2: 还有这种东西吗？
1: 对，它不好用。
0: 其实这个并不太好用。
1: 对，是你也买了吗？
0: 我见过，
2: 可见你们都多懒。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
0: 嗯，
1: 它的那个口你得适配。
0: 对，
1: 就它有好多口、它不是说是那个瓜子大小都适配的，你先得找到它差不多的大小的口，把瓜子扔进去，你还得把那个瓜子壳和瓜子仁你自己拔了开，就它虽然给你嗑开了、但是你得自己分开，就是有这个过程，
0: 就
1: 有这个过程我自己嗑了，
0: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瓜子扔进去，然后它是给你弄开了嗑开了，但是瓜子皮和瓜子仁在一块儿，你还得在一片瓜子皮里去找这个瓜子仁。
2: 但你想、很爱吃瓜子的人，他那个牙都会被时间长了会被那个瓜子嗑出一个印儿了。
0: 是，
2: 倒是可以避免这个。
0: 对，
1: 也是，
0: 没有道理哈。
1: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爱嗑瓜子的人，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2: 对，
1: 你等着他嗑那个，就还是得先找完了之后放进去。
0: 就是我觉得我找那个瓜子的过程还没有我自己嗑的快呢。
2: 对
0: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懒人神器，它是，有一些鸡肋的哈，或者会。并不是我们说的能够解放双手或者能够特别方便啊。比如说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之前特别火，现在也有的啊，这种自动搅拌功能的杯子
2: 啊，搅拌功能的。
0: 对，你们觉得这个好用吗？
1: 不好用，因为不好洗。
0: 就是它第一开始会感觉特别挺有科技感的，一摁滋就开始转起来了，转出一个小旋风啊。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它搅拌的并不是特别充分，二，你拿个勺也就解决了，三，就像丹刚刚说的，你洗起来，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小叶片嘛，就洗不干净，就会有味儿，
2: 对，
0: 啊，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类似这种并不神器的懒人神器。
2: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一些人，他用这个来做那个，比如蛋白粉啊，做一些奶昔，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可是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尤其蛋白粉你洗不干净的话，它有味道。
1: 嗯，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也是说的搅拌的，但这个搅拌呢，它主要是特别特别方便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打各种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固体的东西，它主要是方便大家去，比如说你要搅拌一个小的什么咖啡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搅拌的特别均匀。为什么很方便呢？是这个杯子啊，你就放一粒类似于像小药丸一样的东西，给它扔进去，它叫磁力子的。它的那个小药丸就会在杯子里面转，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带来离心力，就会把你这个咖啡就给你搅匀了。
0: 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
1: 搅拌子啊。
0: 对，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动的这种搅拌的杯子一样，它在底部有一个叶片风扇，它是通过这种磁吸的感应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洗可以。
1: 对，就是实验室用的搅拌子。
0: 是
1: 啊，这以前就
0: 是
1: 科研用的，现在好多人拿来家用了，就是它就。小小的一粒像那个药丸一样扔到杯子里面，它自己转，然后带着你的杯子整个就转起来了。
2: 这个我去下一个单，好神奇，
1: 是不是种草了？
2: 那它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材质有要求吗？
1: 是的，有，它不能说是某一个杯子它都可以啊。这它是还是
0: 你得用特定的杯子，
1: 对，但这个
0: 配套，
1: 但是它那个杯子你不用那个搅拌子，它也是个普通的杯子，也很好看，所以它也不会闲置。
2: 好，
1: 对，用户83938说了面条机。 515说厨师机焖烧杯这些所有。

0: 家里买了，我都买了，
1: 嗯，
0: 全部闲置。
1: 是，就是、这个、
2: 闷烧杯应该还可以。
1: 这个闷烧杯啊，怎么说呢？我也有。第一开始啊，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为什么呢？这个闷烧杯，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当时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饭跟热水。放进去，就米跟那个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上几个小时，回家就能吃到一碗热乎的粥，是吧？第一开始是这个功能，但后来你发现，有那个时间，你回家还不如直接开火，花半个小时十分钟把它煮好呢。
0: 你知道焖烧杯适合什么吗？适合有宝宝的，就尤其是小宝宝的。就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个这个东西。你的辅食基本上都是半成品，然后呢，你把他这个辅食放到焖烧杯里面，然后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到了饭点打开，正好小朋友可以吃。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方式，
2: 而且还是热的。
0: 对，这是最实用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说是家里也没有孩子，肯定没有这种需求，
1: 对
0: 它的用处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是，就比如说我这样的这个单身是吧？你自己回家。开火十分钟就给它做完了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然你还得刷什么的，就更不方便了。
0: 对
1: 啊，你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了些什么。
0: 哦，今天大家互动如此踊跃，我能看出来我们的朋友什么类型。
1: 对，没错啊，这个宋彦军就说了，懒人必备神器推荐声控门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蛮好用的。
2: 嗯
1: 啊，就尤其是因为之前我们拍摄。在底下拍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我们拍摄用的那个灯其实也是就是触控灯，
0: 嗯，
1: 就是触控的夜灯，
2: 对，
1: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企业习惯的朋友啊，
2: 确实，
1: 你如果伸手去摸那种大灯，一不好摸，
0: 嗯，
1: 二你打开会非常刺眼，
0: 嗯，
1: 然后这种就特别不方便。但是有这种触控式的这种感应灯，你走过去它就亮一下，而且那个光源是比较舒缓的光源，没有那种刺眼的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确实懒人必备神器。
2: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撞在过柜子上。
1: 因为没找着灯是吧？
2: 对，回来
1: 扫一个这种
2: 触控
1: 门灯，
2: 然后就撞在了柜子上。
0: 对，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声控的灯，因为我要化妆，但是当时化妆的时候去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线路问题，它那个光源不够亮，我就买了很多。我真的试了七七八八这样的声控灯，然后它是磁吸的充电的，它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充电的时间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充电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它能用的时间越来
2: 越
0: 短。
2: 对
0: 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有的时候给大家种种草，然后有一些避避雷啊，就是不是所有的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值得入手啊，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甄别一下。
0: 对，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这些东西，能看出来我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全买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有资格跟大家来避雷哈。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推荐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1: 哎，
0: 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1: 是
0: 它太不智能了，
1: 它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吸地力跟它的这个压力啊，跟压力跟吸力导致它有一些这功能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日常的保持干净，保持大致干净，
0: 是的
1: 啊，它只有这个功能。
0: 对，
1: 但是你彻底清洁就还需要人
2: 对
1: 去进行清洁一遍，它只能保证，比如说家中不是两三天啊，这个灰尘有灰了，然后你把这个打开，它可能把这个浮灰给你去清洁一遍啊，但是还是没法做到深度清洁。
0: 所以扫地机器人现在在我们家的用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嘛，然后家里还有孩子，它就
1: 杂毛，
0: 对，就因为它要掉毛器，它毛会特别多，
1: 是
0: 就只能。是早晨扫一次，晚上扫一次，中间的时候用它来保持，让毛没有那么多。这是唯一的用处。
2: 我以为它成了小狗的玩具。
0: 我们家狗怕它，觉得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其实刚刚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用过的，或者是买来用了几次闲置的。笑看未来说了，想听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使用率比较高，不是买来用几次就闲置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我们用过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我是剑走偏锋，不推荐电器类的这种很贵的东西。现在全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了哈、
0: 就是您现在听完节目就能去下单的。
1: 对啊，
2: 比如说磁力球。
1: 对，所以就可以啊。第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的叫手指筷子。
0: 手指筷子。
1: 对，上节目前我就跟我的两位朋友说了，他们就很种草。是什么样的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是它是套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面的一个筷子，很短。它用来干什么呢？大家追剧或者是去打电脑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吃小零食，对吧？但是有很多零食你吃完了发现手会油啊，然后你还不得不再去洗个手或者去擦一下，然后才能拿东西。这个懒人筷子你套到手指头上，你就可以用它去夹零食，你的手就不会脏。它真的很实用，
0: 就是套在手指上啊，代替你手指的功能，帮你去夹零食。
1: 对，尤其是吃什么辣条啊，或者是那种膨化食品的时候，
0: 你都不用辣条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比如吃零食，比如吃那种膨化食品啊，或者什么的，在家看刷剧、看电影的时候吃，吃完我有一个习惯，就我每拿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手上有油，
2: 要擦一次手。
0: 对，我就觉得不舒服，我就要擦一次手。就是每次吃完东西，你就会发现我那垃圾桶里都是纸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0: 多懒人，他多懒人啊！
1: 嗯，行吧，行吧，勉强算你通过。
0: 直接穿上之后就一裹，
1: 勉强算你通过啊！小雨有什么推荐的吗？
2: 那我跟大家说两个电器吧。其实你看我这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懒人。但是我很不爱去洗衣服，你看，尤其咱们平时日常换的这些衣服，所以我现在推荐一个，就是那种壁挂式的小洗衣机，
1: 我也买了
2: 啊，是吧？
3: 是这个很好用
2: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不太推荐，他们说那种折叠式洗衣机，其实那个不太推荐，因为它虽然很便宜，但它像是一个
3: 功率比较小，
2: 它一个是功率比较小，另外一个它其实就只是节省了你洗的那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那种提篮似的，那个篮子拉开，然后有等于是把一个搅拌棒似的东西放在里边，你等于后来。的拧干呀什么你还都得自己弄，
1: 那个特别不好用。
2: 对对，
3: 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想选择去买这样的东西的话，还是买就价格稍微高
2: 一
3: 点的，对，稍微花一点钱，比如说就是专门有这个洗内裤洗鞋子的洗内衣的这样的
1: 小洗鞋子不要买，不推荐，特别不好用。
0: 对对对，
1: 特别不好用，你还不如自己刷呢。
2: 我觉得挂壁挂式的那种，就日常洗一些小的衣服和常换的衣服就很方便，
3: 贴身的衣物啊什么的都还不错。
1: 就是壁挂式的那个是我也是小的时候给小朋友买了一个，然后因为专门洗小朋友的衣服，然后随着孩子长大，他可以跟大人混洗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洗一些小件的东西的时候可以专门用，因为它省水。
2: 对
1: 啊，它不会说像大的那个滚筒那种洗衣机，它一次就你要洗多少，它得用那么多水。
3: 比如说你洗个袜子或者洗个贴身的小件衣物，你扔进去，它用一桶水，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2: 我就提示大家，就是不要选很多功能复杂功能的，
1: 对对对，
2: 它就是洗和甩干就足以了。
1: 是的，
3: 然后有人就说了，你用手拧巴两下不就行了吗？
1: 所以说懒人呢，
3: 是
2: 就是放进去拿出来晾上。
1: 这叫什么？叫妈妈听了要打我。真的，我每次去用那些小的洗衣机洗自己的这个小件衣物的时候，我妈都看着我说：“
3: 你
1: 手
3: 拧两下就行了。”
2: 对，是的。
1: 但是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支持，说是其实洗衣机去洗这些内衣也好什么的，一定要比手洗干净。不是大家想到的说是手洗才干净，因为它的这个速率和它的转速怎么都会比你的手会更多的。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不是用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啊，是你放太多了。就有些人恨不能攒一麻袋，然后都扔到里面，你洗衣机也带不动，然后它洗的也洗不干净。你看。真的，我们今天完美的契合了这个懒人神器的主题，能让机器干的事情，
2: 我
1: 绝
2: 不
1: 自
2: 己干。
1: 对，
3: 是，
1: 对。那刚刚推荐了这个懒人神器的前几项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有用的懒人神器。
3: 没错，
1: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1: 拜
3: 拜。
2: 拜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正如安德烈·艾希蒙在《夏日终曲》当中有一句话，我把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今天我们就来收集那些温暖的微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2017年，一位加拿大小姐姐 Lara 在布置活动现场时，被一根帐篷柱子砸中了头部，脑损伤导致记忆缺失。醒来时，她已认不出眼前的爱人 Braden， 但是 Braden 说：“没关系，就当我是你的好朋友吧。”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 Lara 2年，康复训练，散步吃饭。2年之后， Lara 决定向这个好朋友表白，他说：“我想和你约会。”后来 Braden 求婚成功了。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Lara 才知道，原来早在2年前，他就已经是 Braden 的新娘了。

在美国巴尔德摩的一个贫困社区里，一个男人被街坊称作 Z 医生。将近40年的时间里， Z 医生从不因为病人付不起钱而拒诊。遇到贫困潦倒的人，他会免费开药；碰上老年人，他会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说任何时候都能够找我。可惜苍天无眼，2024年 Z 医生被查出了肾癌和直肠癌，雪上加霜，他的医疗保险因为手续问题而被迫中断。一个救了无数人的医生却没有办法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此时大量的患者、社区居民为他发起捐款，后来人们凑齐了30万美元。 Z 医生接受了手术，他正在康复之中。一位土耳其女孩叫 Barry Mavku， 她是一位视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就算活了一百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2: 就算活了一百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0: 声音日历。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被爱与关怀轻轻地串联，最终编织成生活中最动人的画卷。2021年，加拿大 Delma 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相伴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他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非常认真地学习如何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

生单曲循环。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的车库起火了。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猫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五只毛茸茸的小猫，那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猫妈妈的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乎都烧光了。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之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了。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喵星球。对了，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斯嘉丽。有一只叫做 Mauricio 的橘猫，去年冬天它在墨西哥流浪的时候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了。员工们为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猫咪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们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中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要睡7次觉，薪酬就以猫粮、罐头和摸摸来结算。在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上，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一位67岁的英国阿姨 Fletcher 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广播询问机上是否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他们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 Fletcher 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的宫城县巨大的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他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了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它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里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碎片，他们顺着风，顺着脚步，顺着陌生人相视一笑的瞬间，悄悄结成了一条长长的暖意链条，把每一个独行的人都轻轻裹进了软乎乎的善意里。2019年，一位叫 Dakota 的16岁少年遭遇车祸去世，父亲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之后，老父亲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玩具熊。父亲把熊放在耳边，按下了开关，他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

环。2025年 ，David 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vid 拒绝了。他坚持说：“我要环卫工主题。” David 自小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一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挥手。于是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到清运车开过时，全家就邀请环卫工人一起参加派对。那天 David 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的眼睛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所以他们伟大。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2月，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个叫玛雅的女孩，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的时候，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的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以保护其他的学生。可是不幸，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为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至2026年6月，她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但是这个女孩却决定成为一名勇士。从2012年开始，在巴西有一位叫 Rafael 的妇产科医生，每个月都会开展2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猫粮或狗粮最后会送往当地的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 Rafael 已经帮助了超过6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吃饱肚子。他说，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
1: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没有刻意彩排的细碎暖意，顺着风的轨迹，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这一束束的微光，把寻常日子里的每一寸缝隙都填满了善意。2020年 ，Jenna 向男友 Mitchell 提出了分手。第二天 ，Mitchell 在滑雪时摔伤了头部，造成短期的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了昨天分手的事情。Mitchell 在病床上就像往常一样给 Jenna 发信息，天天撒娇，还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之后 ，Jenna 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九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是这哥们儿设的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世间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让我们把这些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们温暖。单曲循环，今天的微光就收集到这里了。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4: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国内直径最大竖井开发完成，引清入宜过江隧洞预计9月盾构始发，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上半年宜昌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将围绕优势品种及特色品类推动全链条升级，劳模工匠学院规范建设培训班举行，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首先我们进入宜昌要闻。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7: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6: 8月21号，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渔阳西附近的引清入宜过江隧道项目现场传来新进展，江南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全部完成，该竖井直径35米，井深71米，为目前国内直径最大的竖井，这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下一步盾构机将进场组装调试，预计9月份进行始发。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作为引清入宜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过江隧洞子项目由江南盾构始发井、过江盾构隧道、江北盾构接收井三部分组成，受全断面砾岩地质及井位井陵山体的条件限制，施工未采用爆破工艺，改为大型机械连续开挖垂直出渣，现场配备2台750型炮机、1台250型挖机作业，由80吨履带调配和特制斗容完成出渣，实现了平稳高效作业。在始发井底部南北2处隧洞入口已现轮廓，一栋将连接南木溪水库至取水点，另一栋直通过江盾构隧道。工程完工后，该井不仅承担向周边村镇分配水源的分水井职能，还将作为检修通道，用于后期更换过江隧道内管漏及部件，具备分水井和检修井的双重作用。8月22号晚上，

0: 五超第十四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最终是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客场全取三分，暂列积分榜第三名。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开场，两队就卯足了劲，攻防转换极快。第37分钟，宜昌队率先打破僵局。27号朱玉科左路突破后下底传中，20号荣子浩迅速前插，门前一脚推射破门，1-0。上半场补时阶段，宜昌队再下一城，3号刘浩和55号樊孝兵打出精妙配合，将上半场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仙桃队发起反扑，第56分钟获得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但宜昌队没有给对方太多喘息时间。仅仅7分钟后，一次左路角球配合，29号王子安康接刘浩分球，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3-1。比赛尾声，宜昌队攻势不减。第89分钟，21号黄博石左边路突入禁区，连过两人后射门击中门柱，30号王远哲机敏补射得分，4-1。虽然补时阶段仙桃队再入一球，但为时已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4-2。
2: 宜昌队确实精神可嘉，很厉害，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3: 我们在试新的阵容，然后阵型包括队员，所以说在场上可能有一些不是很熟练，但是最终取得了好的效果，特别是还要感谢我们的球迷。
0: 在比赛进行的同时啊，我市多个商圈开启了观赛第二现场，体育加美食加休闲的多元场景聚集了超高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丰富夜生活。
1: 晚上7点多，虽然还未开赛，但几十名球迷早早地来到
0: 学习模式，从顶层设计到一线实践，为我市工匠学院建设提供全方位指导。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将持续完善1+10+N 体系建设，全力推动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为宜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8月21号，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暨慰问活动在中南路红岭工会驿站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活动现场为骑手代表发放了慰问礼包，把夏日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网约配送员陈刚夫：
5: 工会成立过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福利，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包括刚才说的1000多个红岭驿站、工会驿站，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休息的方式，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包括我们的一个健康证的办理等等，让我们跑单更加顺利啊，家人没有担心的方面一些问题。
0: 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林春介绍，新成立的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不断拓展服务维度，努力打造骑手遇到困难想得起、表达诉求找得到、解决问题靠得住的温暖港湾。
6: 市场监管局将以行业工会为依托，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常态化的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断不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获得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0: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日前，西陵区市场监管局、五家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两区文化和旅游局，针对投诉举报高发的健身服务领域，开展跨辖区联合执法检查，以协同监管合力，筑牢民生消费安全防线。 此次行动是两区自签署跨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以来首次以跨部门加跨区域模式开展的联合执法。

0: 之前。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轻微问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对存在风险隐患的经营主体逐一出具整改提醒，明确整改时限与要求，同时引导经营者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纠纷。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近年来，浙江仙女镇人大创新推行村规民约九奖九成积分制，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浙江市仙女镇向向村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如今获评全国文明村、国家乡村治理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百万元。该村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将环境卫生、孝老爱亲、公益参与等纳入九奖，乱堆乱放、家庭邻里失和等纳入九成，奖惩细则清晰可落地。村里搭建积分银行，实行管分、评分、量分闭环管理，连户长入户采集信息，平台动态打分，每月公开公示，全村330户实现积分全覆盖，累计兑换积分40000余分，物资50000余元。日前，随着花林寺镇桃李村路灯安装点位调试完毕，顺利亮灯，远安县2026年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正式投入常态化使用。本次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精准覆盖明凤镇凤山社区、汪家村、花林寺镇高楼村、桃李村共4个重点村居，累计安装全新节能环保太阳能路灯200盏，全方位填补乡村照明盲区。该项目全部选用高品质、节能环保、续航稳定的一体化太阳能路灯，相较于传统路灯，无需外接试电，零电费，低损耗，实现一次投入长期受益，零电费支出，最大程度减轻村级后期运维压力。8月21号，记者从新山县教育局了解到，新山县首个公办托育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共计提供49个托位。据了解，托育园8月28号正式开始招生，招生对象为2到3周岁的适龄幼儿。同时，托育园将为首批入园新生家庭推出新生专属入园适应课程、免费入园适应周服务、常态化园区开放日等多项专属免费服务。近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火烧坪乡政府，组织火烧坪司法所、资丘法庭、仁辉律师事务所在流沙口村群众之家开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法治护航助振兴活动，让法治走进山村，惠及群众。活动中，司法行政干警、法官、律师紧扣当地高山蔬菜产业发展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聚焦擦亮法治护农护菜特色品牌，用当地方言针对性开展涉农法律知识、高山蔬菜产销常见法律风险宣讲，普及老年人、妇女儿童、劳动者权益保护及反诈防骗相关法律知识，系统讲解民事诉讼流程、证据留存等诉讼实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变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今年 以来，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介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 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

0: 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示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8月23号晚，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

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两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2026年德国超级杯足球赛22号展开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吴铁锤虽说是有言在先，不能打中弹药箱子汽油桶，但是黑灯瞎火的，谁知道弹药箱子汽油桶在什么地方，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20余支轻重机枪排成100多米长的伞兵线，对准晃动着灯光的坦克就是一阵猛打。上千发子弹击打着坦克的履带和装甲，叮叮当当，犹如天降冰雹，把坦克上的鬼眼打得七零八落，接二连三熄灭了好几盏。两门迫击炮也施行抵近射击，炮弹落在铁丝网的前后左右，一片片土石雪块飞溅而起，机场内硝烟弥漫。孙有壮打得酣畅淋漓，索性将缴获的陆战队帽子扔在地上，两手把着美式机关枪猛射。在照明弹恍恍惚惚的亮光之下，他光着的脑袋上竟然直冒热气，而他两边的副射手则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开始孙有壮觉得这个美国佬的机关枪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之他们的马克沁式重机枪，猛一看简简单单，好像不是个机关枪，但是用起来还是发现它有不少的长处。人家这个射速快，也方便灵巧，比他们老掉牙的马克沁还是要先进。吴铁锤看看火候到了，对欧阳云逸说：该让老祖宗上场了吧。欧阳云逸擦着眼镜，表情平稳地回答道：开始吧。吴铁锤一扭头对陈阿毛命令道：敲锣，急急风。陈阿毛早把锣锤握在手。

手中。吴铁锤话音未落，锣声已经骤然而起，一长串又急又密的哐哐哐哐声从营部的前沿指挥所，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边传出，越过了枪炮的轰鸣和风雪的呼啸，越过了寒冷的夜空与死亡的阴影，传到前沿，响在战士们的耳边。卧伏着的部队再一次跃起，呐喊着，奔跑着，冲向前方，冲向铁丝网，冲向那些他们心仪的目标。黑暗中下界雨里飞机场成堆成垛的食品与弹药，美国人反击的枪炮声再次响起，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夜光弹又打在雪地上，打在向前冲锋的战士身上，又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血雾。喊叫着的部队全然不顾，在锣声的激励与催促之下，不断地向前越进越进。铁丝网就在前面了，急切的锣声浑厚而悠扬，穿透力极强，伴随着枪炮的轰鸣与漫天的飞雪，响彻了下街雨里机场寒冷的夜空。多年以后，孙有壮回忆起这个冰天雪地的冬夜，回忆起下街雨里机场的残酷战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锣声，唯一的记忆也是这锣声。部队都上去了，打倒的已经静静趴在了雪地上，没打着的还在往前冲，重机枪的支援火力停了下来，部队冲到了前面，要是再打就会误伤自己的部队。孙有壮撇开美式的机关枪，重新抓起了他的捷克式，对两个副射手喊道，带上炸药手榴弹跟我冲。曹连长本想拦住孙有壮，他们的任务是在后面发扬火力，而不是去前面冲锋陷阵，再说美式机关枪还在雪地上呢。可是未待他话音出口，孙有壮已经没有了踪影，曹连长走也不是，留也不得，急得直转圈。两门迫击炮还在后面的阵地上零零落落打着，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他们把炮弹打到了哪里。曹连长对着后面大喊，停止射击，停止射击。距离并不远，可是由于枪炮轰鸣，小炮排的人却听不到这一指示，仍然不时地发射炮弹。曹连长急了，炮弹不长眼，要是打着了美国人堆积如山的罐头箱子汽油桶，来个惊天大爆炸，那吴铁锤还不吃了他。他从地上爬起来，以少有的大嗓门连喊加比划的大嚷大叫道，停下来，别打了，打掉了美国佬罐头箱子，营长非毙了你们不可。小炮排的战士总算是听到了他们连长的声音，他们也许并没有听清楚他全部的话语，但肯定是明白了他比划的动作，因为他们接着就停止了发射。曹连长刚要喘口气，咣，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是坦克炮的直瞄射击，架在地上的美式机关枪炸上了天，曹连长再也没有起来。下街雨里机场的环形铁丝网内外，则上演着一幕更为惊心动魄的人坦大战。在全营重武器火力的掩护以及浑厚激越的锣声激励下，一排排战士冲过了开阔地带，冲到了铁丝网下面。美军的单层铁丝网实际上并不高大，也不密集，钻得进，翻得过，但是防守相当严密。铁丝网的后面是美国人的一处处既设阵地，坦克就相当于是活动的碉堡，往来驰援于各个阵地之间，随时随地提供着火力支援。铁丝网虽然不是铜墙铁壁，却是一道重要的屏障，
美国人对此失

0: 十分清楚，要是中国人越过了这道屏障，打到了机场里面，在黑夜中发生一场混战，那他们就会非常被动。因此，对铁丝网这道屏障的防护可谓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前卫营来说，只要打过了这道铁丝网，战斗就会出现转机。用吴铁锤的话说，就是可以闻到美国罐头的香味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一边是美军既设阵地上发射的枪炮子弹、火箭筒以及坦克的一串串夜光弹，一边是吴铁锤前卫营为数众多的长枪、短枪、手榴弹和炸药包。美国人的火力优势显然占据了上风，部队成片倒在了铁丝网下面。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机场战斗的幸存者们对这个寒冷的冬夜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铁丝网周围的战斗最惨烈、最震撼，伤亡最大，使得他们在此后的岁月中铭心刻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前卫营许许多多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到了铁丝网下面，也永远倒在了铁丝网下面。他们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们中国南方的家乡。孙友壮带着几个战士刚刚爬过铁丝网，一辆美军的坦克亮着大灯直对着他们开过来，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淹没了周围的阵阵枪声。一串串夜光弹打在他们身前身后的雪地上，周围一片血雾弥漫。孙友壮不管不顾，照着亮灯的地方就是一梭子打过去，坦克的大灯一下子熄灭了，但是上面的机枪仍在扫射，红红绿绿的夜光弹穿透了夜幕的黑暗。与孙友壮一起冲上去的有五六个人，已经有三人倒在了铁丝网内的雪地上。孙友壮在雪地上趴着，眼看着美军的坦克轰鸣着从身边驶过，在照明弹白晃晃的光晕中，他看到坦克后面竟然跟着一群戴钢盔穿大衣的美国人。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4: 对，
13: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4: 对，
13: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
14: 啊、
13: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4: 对，
13: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4: 啊，
13: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4: 对，
13: 夏天怎么选？
14: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

0: 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1: 甘肃南部。
0: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莲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人少，
0: 对，
1: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0: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1: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0: 大家可以直接
1: 飞，
0: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1: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0: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 啊，够就够了。
0: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 景色
0: 。
1: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0: 甘南小环线。
1: 甘南小环线。
0: 对，
1: 这其中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0: 对。
1: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0: 对，
1: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够，
0: 对，
1: 再加上有风，
0: 对
1: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0: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 对，这我去了，
0: 这
1: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0: 对，就
1: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
0: 对。
1: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0: 对，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1: 对
0: 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1: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0: 对，
1: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0: 对，
1: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0: 对，
1: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0: 对，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0: 对，
1: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周博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0: 那像这个莲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跟夏天
1: 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0: 对，
1: 就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在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0: 对，
1: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 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对，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对，人迹罕至，
0: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 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将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0: 对，
1: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
0: 青海
1: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0: 对，
1: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0: 牛肉面，
1: 对，就不叫拉面，
0: 对，牛肉面
1: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0: 对，
1: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0: 对，
1: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0: 热，
1: 也是一样热，
0: 很热。
1: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0: 湿度会好很多，
1: 但是也是热，
0: 也热，干热干热的。
1: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0: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1: 叫什么火？
0: 陕西刘坝。
1: 陕西刘坝。
0: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1: 也是在汉中。
0: 对，也是在汉中。
1: 是一个县城。
0: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1: 就是光污染很小。
0: 光污染很小。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 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1: 嗯嗯，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往

0: 同的前置啊，
1: 对，
0: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光星条件，
1: 对，
0: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1: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啊，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0: 嗯，就非常凉快呗。
1: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留坝。
0: 嗯，
1: 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0: 就没去过子午岭。
1: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啊，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啊，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0: 啊，也不远。
1: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嗯。
1: 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0: 就温度也有保障。
1: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0: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哪儿呢？哈尔滨。
1: 哎呀，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
0: 啊、
1: 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0: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1: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0: 越繁华，
1: 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0: 对，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1: 对，
0: 那给介啊，对啊，说介绍一下吧。
1: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啊、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0: 伊春
1: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0: 是吗？
1: 对，晚上15-16度。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0: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1: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0: 哦，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1: 还是很明显的。
0: 哦，
1: 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0: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啊，是这意思吧？
1: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啊、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0: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1: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到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啊、
0: 就没有这个需求。
1: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0: 就没有用
1: 啊。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0: 啊，真的？
1: 对，
0: 根河，
1: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0: 天哪！
1: 啊，
0: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1: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
1: 啊，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0: 对，它没有夏天，
1: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0度以下了。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

0: 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1: 对，
0: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都在那儿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1: 对，
0: 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她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1: 对，
0: 因为本身她就熟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的脚不沾地，我们可受欢迎了。
1: 就是给工人冰冰冰水，因为里面温度很高嘛。
0: 除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同伴被送往各个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为一线工人、生产设备和重点工程混凝土降温。我们刚出门，又有一批新的同伴正在制冰线上慢慢成型。奔赴厂房的我们是生产一线的降温剂，而他们可能会奔赴生鲜市场，成为果蔬鱼虾离不开的保鲜剂。在东湖海鲜市场，碎冰机嗡嗡转动，不少同伴被送入机器，碎裂成细碎冰碴，层层铺洒在鲜活鱼虾之上。小林海鲜是市场里用冰量最大的商户，每天要用掉30块冰，还专门设置小型冷库存放我们。整个海鲜市场日均消耗冰块50块，用冰量上涨也代表着市场生意愈发红火。
1: 海鲜按道理我们的旺季就是在这个夏天，5月份到10月份，盐二河就夏天的时候会增加20%。
0: 在三峡物流园，来自千里之外宁夏的芹菜正在卸货，一块块冰和蔬菜交错码放，紧紧包裹着长途运输的鲜菜。
2: 芹菜基本上1年4季都有，就用冰压过来才不会坏。我们装的是无冷芹菜，无冷冰。
0: 今年上半年，宜昌20家重点物流园区实现货物吞吐量674.57万吨，环比增长5.99%。我们的用量越多，也就代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丰富。辗转工厂、市场、物流园，我们守护着城市运转的温度底线，走出生产流通领域。我们还拥有了新的身份，大家的情绪冰。位于国贸大厦9楼的800平方米真冰厂，可是一片清凉天地。小朋友们踩着冰鞋，手舞足蹈，转圈嬉戏。
3: 我们差不多来了有3-4回了吧，我觉得比较凉快嘛。这最主要的，再就是他自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想学这个运动的同时，然后又很凉快，就这样子，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0: 在这里，我可算长了见识。7月中旬，这里大变样，整体客流增长77.8%，车流增长69.2%，我们更受宠爱了。当然，不光能用能玩，我们的亲戚食用冰还能清爽您的味蕾。在城市便利店，他们被分装成冰杯。

0: 摆在冰柜最显眼处。上班族偏爱带上我们，搭配咖啡、酒水、自制饮品。
1: 就是我们这上面放满的情况下，这个下面大概还要倒个一箱到两箱，大概30个左右。
2: 为什么要铺那么多嘞？
1: 卖得快，早上喝咖啡的人比较多，都用的是冰杯。
2: 哦，一天卖这玩意儿卖多少？
1: 这个一天的话，起码得要差不多得有快100了。
0: 对于不少上班族而言，我们的价值早已不局限于单纯解暑。人们拿我搭配咖啡，酒水随心调配。我们也承载起一份轻松惬意的生活态度，成为高温日子里独有的小确幸。我们不同用途的冰，走过工厂车间、建筑工地、辗转物流园、海鲜市场，落脚商场、冰场、便利店、冰柜，一场清凉旅途，照见宜昌夏日满满的消费活力。小小一块冰，既是高温之下实实在在的民生刚需，也是夏日经济蓬勃向上的生动注脚。

0: 近日，满载290辆宜昌造汽车的 JSQ 型双层运输专列从宜昌东货场鸣笛启程，开往江苏太仓港，之后通过海轮转运出口至北美市场。这是今年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铁路物流中心宜昌营业部开行的第61列汽车货运专列。作为湖北省重点汽车制造基地，湖北宜昌汇聚了许多知名车企，出口版图已拓展至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传统的公路短驳加港口集港模式在运输旺季面临公路运力紧张、车辆滞损风险增加、船期衔接难度加大等挑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交付效率。为打通物流堵点，提升运输效率，该中心联合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走进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为企业量身定制铁海联运一体化物流方案。凭借高效便捷的服务优势，该方案迅速获得企业认可，双方签订了淡旺季量价互保协议。为保障方案高效落地，该局集团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流程跟进计划提报、车辆调配及装运发车，腾空货运场地为商品车提供更充裕的停放和装卸空间，建立一起一档动态跟踪机制，营销人员每周主动对接企业生产计划和出口订单，提前预判发运需求，确保运力精准投放。今年以来，该中心宜昌营业部累计发运商品车2704辆，同比增长 46.8%。 停车难、停车乱是不少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最近，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针对只售不租、私装地锁、擅自改变停车设施用途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清晰划定了管理边界和处罚标准。
1: 征求意见稿聚焦住宅区停车难题，明确住宅区的配建停车设施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尚未出售的车位，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
2: 由住房和城市更新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1: 针对私占车位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停车设施、道路停车泊位和其他城市公共区域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
2: 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强制执行，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 此外，配建的停车设施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违规者将按每个停车位每日1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一边是严管乱象，一边是挖钱增量。征求意见稿明确，老旧小区可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场地设置停车位，同时鼓励利用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等闲置场所设置临时停车设施，鼓励建设停车楼等集约化停车设施，在停车资源紧张区域设置限时停车泊位，进一步盘活城市沉水空间。目前，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市民可通过指定渠道提交意见和建议。

0: 相关部门在审议修改后，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教材配送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段。在宜昌市新华师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抢抓开学前的关键节点进行教材配发，确保全市40多万名学生开学时都能拿到新课本。8月21号上午，在宜昌市新华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配发工作。今年秋季学期，全市教材配送总量约为360万册，覆盖380余所学校的40余万名学生。新学期教材发行时间紧，任务量大，覆盖面广。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教材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入库，3个仓库内，工作人员按照各个学校征订数量逐一清点核对，对教材进行分拣和打包。目前教材教辅已全面到货，门店将同步上架。针对城区学校集中、镇村学校点位分散的实际情况，书店科学优化配送方案，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配送，确保秋季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8月20号晚，宜昌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部门在城区开展夏季送清凉、夜间街面集中搜救行动，为街头临时遇困群众送去清凉物资。
2: 在五家岗区太平桥下，救助人员发现2处临时遇困人员的生活痕迹，在附近搜寻未发现临时遇困人员，为更好帮助他们安然度夏，救助人员留下了毛巾、衣服、方便面等救助物资和救助引导卡。
3: 后续我们会联合万达社区对此处地点进行进一步的巡查，及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2: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自今年6月19号启动以来，市救助管理站重点加大对车站、码头、涵洞、立交桥底、废弃建筑物内、背街小巷等临时遇困群众蜗居地的巡查力度，并联动公安、城管、环卫等部门巡查。截至目前，已救助临时遇困群众600多人次。
3: 我们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需要救助的临时遇困群众，请大家拨打0717-630-1519救助热线，让有困难的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1: 24节气行至处暑，天地间暑气渐收，但未散尽，体感反而燥热更甚。在长夏与秋燥交织的节点，很多人的养生方式啊，却还停留在盛夏，那就是空调不停，冷饮不断。不过在中医专家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有违中医的养生之道，抑制寒湿伏邪，累及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专家的视角来解锁处暑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4: 老话说啊，处暑初暑，凉秋之意。可是这35-36度的天啊，依然是燥热难耐。你是不是也一手拿着冰棍降温，26度的空调呼呼吹个不停？这些啊，都是处暑的错误打开方式。你今天贪的每一口凉，身体都在悄悄的给秋冬记账，这笔账可不便宜。不信你听专家怎么说。
5: 先要纠正一个概念，处暑啊，它不是初暑，处是停止意思，就是暑气到此而止，但是天气不会马上转凉。原因很简单，天地间的暑气集聚到了最高点，它慢慢散开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体感反而觉得比盛夏更燥热，这就是传说中的秋老虎发威了。在中医里面，四季除了春夏秋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长夏，是在立秋到处暑这个时间段。中医里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 那么长夏养的就是脾胃，最需要固护和养胃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
6: 那其实现在的矛盾啊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长夏生湿养脾准备秋收的这样一个节奏，但其实我们还是在凭着直觉用夏天的方式，比如说吹空调不出汗，喝冷饮吃冰棍儿，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降温降暑，那其实这样其实身体有点受不了哈。
5: 是的，说的没有错。哎，这些方式都会让我们一时觉得很爽快，但是呢到了长夏，如果我们还贪寒凉，这个时候它就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这个寒湿难以排出，就会形成所谓的寒湿伏邪，这就是《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讲的逆夏。逆之则伤心，秋为劫掠，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意思是如果我们长夏伤了脾胃，不光是当季啊，你会出现心阳受损、少气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到了秋天容易感冒发烧、寒热往来，到了冬天容易咳嗽喘息，这种旧病重发。
6: 那到了处暑时节，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呢？
5: 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越是秋老虎燥热的季节，越要固护脾胃，防止贪凉。所以我们处暑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适当的出汗排寒湿，不要一天到晚24小时待到空调房里面，早晚外出走一走，出出汗，让自己的寒湿排出去。第二件事就是要固护两个命门，第一个是我们的脖子上的大椎穴，第二个是我们肚脐的神阙穴，要避免吹风受凉。第三件事就是一定要戒冷饮了，冷饮吃多了够，它一定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伤害我们的脾阳，就会引起后面一系列的寒湿伏邪的相关的病症。让长夏养脾胃，然后秋季养你的收敛，冬季养你的底气，让我们在季节变化的适应能力变强。
6: 其实换一种方式说啊，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长夏，到了秋冬你的身体就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5: 对，这就是中医天人相应的养生智慧。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暑期啊，旅客出行高峰期时，许多家长选择带娃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关于儿童是否能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关于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一系列问题，那专业的解答呢，今天来告诉大家。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其实啊，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呢是这样的，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超过一名的时候呢，超过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了。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是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呢，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该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扰民交通路况17:51，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门前，各位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昌大桥现在通行压力非常大，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一直延伸到广电中心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另外今天晚上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整个夜明珠路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压力非常大啊，能够看到在接近沿江大道就在十字岭路上面，现在滞留的队伍呢是经过葛洲坝转盘还有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排过了镇静山，快要排到了望州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呢，在桥湖二路的夜明珠路桥湖二路的这个十字岭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啊。城东大道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出城方向啊。现在出城方向的港窑路三院这边，现在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的东风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再就是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现在全线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这边，首先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珠海路，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大厦的门前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一家居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总体来说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其实伴随着整个周末过去的一些这个高中生的开学，包括有一些开始已经陆陆续续返校了，你会发现明显的从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开始，很多学校周边的通下列的路段，一些进出城的路段的压力会来得比较早，拥堵情况呢相对于已经过去这个暑假呢可能会更加的提前一些。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因为从下个周开始陆陆续续的逐渐的又开始学习的生活开始步入到正轨当中了，那么家长们早高峰送孩子在学校周边的路段，晚高峰接孩子在学校周边的门前，可能通行压力呢又会回到之前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就算
8: 打好提前量吧，
6: 要适应一下了啊，要适应一下了啊。今天回家路上其实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坐火车吃美食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坐火车和吃美食很多人会觉得是两者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为什么？因为火车它其实代表着是一段旅程。那么如果你抛开那种你在火车本身就是一个旅程的这个线路，而是单纯的只把它当成一个通行工具的话，可能你吃起来对于吃这个上面就不会刻意的去特别在意它啊。比如说我只是为了填饱一个肚子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比如说你像暑假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坐了那种到西藏的车，坐了六七天那种车，
8: 坐六七天，
6: 就是那种绿皮车，坐好长时间，就整个
8: 是从海南到西藏吗？
6: 到新疆，反正就是我也忘了那趟车真的路途很长。它其实慢慢的就可以把整个火车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这是一个自驾的旅程的一个过程，只不过交通工具由自驾的汽车变成了火车。因为你每行驶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拉开窗帘看到的外面的景象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中间经停了一个城市，一座车站之后呢，你下车你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当地特色的
8: 每个城市的。

0: 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风景在路上。
0: 对
1: 啊，
0: 在坐那种短途车的时候，哪怕就是五六个小时，有一些站点它停靠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 啊、
0: 我也会选择下车，
1: 对，
0: 然后到站台去，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
1: 然后我其实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会拿手机拍照，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机拍照之后呢，上面你的照片属性里面会有一个位置，就是在哪拍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不会去，但是你火车路过到这里，你顺手一拍，在这座城市里面起码就留下了你的记录下来的一个瞬间在里面。也谁说坐火车吃东西就一定不能精致的，哎呦呦，不同意哈。哎呦呦，你看烤培根，
0: 等会儿我看看
1: 烤培根、糯米蛋，
0: 哇塞！
1: 啊，他还有
0: 这都是在家里面做好了带着的吗？
1: 啊，同事们还准备了凉菜、卤菜、馒头、西点水果，七个小时的车程把我们都吃撑了。还是得有人多一点。
0: 那也不一定，得也分人。
1: 分人啊，
0: 对，
1: 人多一点。
0: 你要像咱要如果一起出行，肯定也不会整得那么精致。
1: 对
0: 对，
1: 啊，
0: 最多带点瓜子、花生、辣条
1: 就可以了，零食嘛，
0: 对
1: 对吧？
0: 季说了，一上到西安，西安到乌鲁木齐，一个星期都在火车上。我原来是感受过的。
1: 对，就这种。我那朋友做的就是这种。然后还有早些时候呢，在 Z 他说了呢，这样的15到25的吃过几次，就是一种简易的，类似于在外面吃的这种盒饭。但我实话实讲啊，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吧，我真的觉得往北面走，往北方走，东北的那个盒饭。真好吃啊，东北的盒饭真好吃，它不是用的不像现在的这种大家打开之后像是那种工作餐一样的菜呀、饭，它还以前的那种都是白色的那种可降解的饭盒、一盒饭一盒菜放在那里，
0: 那菜呢都是混在一起的、
1: 分开的一盒饭一盒菜分开的
0: 哦、
1: 就是那
0: 种，然后那个菜也是装菜的盒子也是分隔的，
1: 不分隔
0: 吗？
1: 就是人手动分隔，哎，这面，然后这个菜放在
0: 啊，明白了、
1: 啊，这个菜你往这边挤一挤啊，
0: 左一挤挤，然后第二格、第三个、第四坨，一坨又一坨，
1: 对，一块一块的，一块的，挺多啊。
0: 再来看啊，
1: 马卡巴卡问我还没有吃过火车上的自助餐，多少钱一个人？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不是所有的，现在只是试点，
0: 试运行阶段。
1: 对，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1283次。早餐25，午餐和晚餐是45。现炒的，没有预制菜。
0: 对，
1: 然
0: 后还有朋友说，记里的火车的味道呢，就是泡面，各种各样的泡面，一到饭点儿，整个车厢呢都是泡面香。
1: 然后这个美景想逛逛，说快餐面居多啊。但我说实话，其实真的，火车上面难道就不能够慢慢的欣赏风景，同时把它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一些吗？你有没有看到深江水沈老师所发的这段？他说的，我觉得就是他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当时就想到一首歌，就是《从前慢》。就是那种感觉的状态。他说今天朋友们在谈茶叶蛋，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出远门坐火车。他说家里呢总会提前卤好茶叶蛋，带上坐在火车上慢慢的剥，满口生香，慢慢的期待远方，也慢慢的想家。他说在交通工具上呢，我对火车一直怀着特殊的情感，特别是以前那种慢腾腾的绿皮火车。一般情况下只要有火车坐，我绝对不会乘汽车，假如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也不愿意选择飞机，只有火车才算得上是完全的交通工具，能够提供丰富的选择权。你可以躺着站着，也可以走来走去啊，你也可以喧哗，甚至你也可以打牌唱歌，每到一站还能到车窗外面去看一看风景啊，甚至临时会改变路线，这些自由呢都被其他交通工具所扼杀了。毋庸置疑，飞机比火车要感觉要快多了啊，但是还是坐火车会有感觉一些啊。说了很多，但就说他说火车感觉给他的是自由，就是吃的自由，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的餐厅尽情的享用，
0: 确实
1: 是吧。确实坐火车怎么讲呢，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举个再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昨天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那个朋友从福建过来的，特别搞笑。
0: 吃得惯吗？
1: 不是重点不是吃饭的问题，重点是坐火车嘛。他坐火车回来，他早上起来太早了，9个小时从福建到宜昌，结果快到的时候他说到武汉算了，我打个盹吧，一睁眼车到
0: 过了，
1: 到恩施了，从恩施再坐回来，
0: 里外里多坐了好几个小时。
1: 但其实说实话呀，这就是坐火车所能给他带来的。你坐飞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坐汽车的话呢，其实也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坐火车你 坐过怎么办？我从恩施，我真的再买个票临时再坐回来，包括有一些。

0: 些朋友可能会有坐火车坐过站的这种经验
1: 啊，那太多了，
0: 真的。
1: 对，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群里面讨论的啊，
0: 但
1: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
0: 都别耽误
1: 上个闹钟啊，都别耽误，
0: 都别耽误啊。

0: 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情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一下，在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啊。后边的通行压力虽然有缓解，但是继续往下方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相反的方向，过江的智利商大桥，从上一个时间段西坝上桥的引桥处滞留到广电中心门前，这个通行压力有增无减，各位耐心等候。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长流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处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就是从西凉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夜明珠高架这个方向呢，在云体路的路口处也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夜明珠路往沿江大道方向从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一直上升的趋势啊。现在沿江大道路口，现在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排过了黄河路，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现在整个夜明珠高架

0: 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通，压力非常大。同样受到这个通压力的影响，现在十字岭路沿江大道方向，经过十字岭路要往桥湖二路和东山大道以及夜明珠路方向行驶，现在这个路段上面也是全线滞留的。另外东山大道的夜明珠路路口，就是右转车道这个位置，现在同样滞留的通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关注到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首先了解到的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相反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城东大道这边三医院港窑路十字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就是三峡大道要往大连路的方向，在南波路这个门前啊，现在桥面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最后了解发展大道，此刻的发展大道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以及出城方向的北海路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压力不小，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请谨慎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可能行驶在有些路段上的时候会觉得今天晚上的通宵压力格外大，包括有朋友反馈到夜明珠高架现在滞留拥堵的队尾的已经是排过了黄河路了，所以今天晚上往沿江大道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呢，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除了互帮互助之外呢，如果您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哎，比如说听到一些什么消息，可以第一时间的问到我们。特别是因为听节目的有一些各行各业的老板们，比如说您是如果在宜昌经营了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那这个好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给你了。如果你还在为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而烦恼的话，那么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的肉禽批零中心这个火热招商的事儿，一定要跟你说。

0: 就和刚才的那个，
1: 就是咱换一个角度，这名男子你为什么要醉卧在停车场？
0: 要往夜明珠路的方向，以及乔湖二路要往十字岭路的方向，沿江大道往十字岭路的方向，这几条路段上面现在都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西陵二路这边，首先西陵二路快速路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口，而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要往上行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在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商圈啊，在沿江大道万达路路口的双向，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在城东大道的进出城方面，东风路路口现在双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出城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以及进城方向的新华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新华广场门前也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连路港窑路路口，这个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不小，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需要再次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非常大啊，现在还是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包括东山大道、沿江大道、乔湖二路、十字岭路整个这几个路段与之相连，甚至包括华强商业中心的长流路、华强商业中心、夜明珠路、夜明珠高架要往西陵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关注。那么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

0: 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

0: 事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

0: 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9: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 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

0: 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5: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

0: 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早春的树，这首歌是一场关于陪伴的声音预言。唐映枫以老家被砍伐的榉树为骨，陈鸿宇用尼龙弦吉他的沙沙声作脉，将一棵树的宿命谱成了民谣。陈鸿宇在巡演中用渐弱的吉他声模拟树影摇曳，我们终于听懂了既含蓄又深情的诗意。这棵树从未渴望被看见，它只是固执地把自己

活成女孩生命里的佳句，风景与月光，就像作词人唐映枫写的，半身嵌入墙体，像角落里的一张矮板凳。有些爱从不需要回应，只要在他疲惫时能成为那个不用打磨的依靠就够了。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单续费。
1: 近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一》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 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物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涵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
2: 我们整体的上座率是有上升的，大概上升了15%左右。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的整体票房是上升了30%。
1: 增长一方面来自深耕9年的文汇卡惠民政策大幅补贴，降低观演门槛，市民常态化看戏的消费习惯逐步养成；另一方面，剧院拉长售票周期，提前储备优质剧目。暑假期间，宜昌剧院和五一剧场每月推出3部剧、6场演出。接下来，《骆驼祥子》《打交赞》等剧目将陆续上演，档期已经排到了年底。不仅如此，剧院还推出了小演员登台招募活动，持续挖掘家庭消费潜力。
2: 针对于我们放假的小朋友，特别推出了小演员登台的招募活动，所有的小朋友要是有愿意登台表演的，我们都可以有展示的空间给到我们的小朋友。
1: 剧场之外，实体书店则跳出单一卖书模式，转型城市文化客厅。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融合图书零售、文创、轻餐饮、主题沙龙、小型音乐分享会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消暑充电、外地游客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3: 我是从西安过来旅游，刚好路过了咱这个地方，发现这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完全呢可以进入读书的氛围。
4: 这次分享特雷门琴的音乐会嘛，之所以选择书店，也是觉得书店的氛围，就大家就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嘛，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文化体验。
1: 进了书店不催你买书，反而希望你慢下来待久一点，一杯咖啡、一件文创、一场活动，让你享受慢时光。
5: 进入暑期之后呢，我们的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了，较之前大概增长了20%左右，在零售还有餐饮部分呢，也有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1: 从剧场、书店再到博物馆，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在1楼物竞天择展厅里，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
6: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啊，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1: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不仅动起来能说话，还可参与。前不久，博物馆又推出幻境 MR 体验项目，孩子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由自己主演完成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
6: 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1: 目前博物馆正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打造更多方便观众参与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7: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它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一小时。
1: 从一张文汇卡撬动的剧场票房，到一间书店撑起的文化客厅，再到一套数字技术激活的文物新生，宜昌的文化消费正从浅层观看向深度参与，从一次性打卡向长期复购升级。持续扩容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让宜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涌动。
0: 停船待闸，物资怎么补？今年7月27号，我市推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投用不到一个月时间，临江坪锚地无人机起降点已累计接单920单，一场关于幸福长江的生动实践正在江面展开。
1: 日前，在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船舶设备维护员吕兵收到一份特殊的外卖，一台船用配件高压自吸泵，从网上下单到收到货物，全程仅用了10分钟左右。
8: 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自己搬运下来嘛，从那边搬运到这个交通船舶上面，我在一个船上，天气也热嘛，大中午的这个人也热，就是这个船舶的转运也存在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嘛。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临江坪锚地推出无人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以来，已累计接单920单，其中船用配件和生活家电占比达60%，外卖占比20%，小件生活物资和快递各占10%。
8: 下个单，马上肯定就送过来了。自己要是上的话，也蛮麻烦的，时间也蛮久的。
1: 无人机配送是宜昌构建代闸船舶立体服务网络的最新一环。目前，长江宜昌城区段日均代闸船舶约300艘，涉及船员2000人左右。围绕这些江上人家的需求，我市已建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9: 目前呢，形成了30多艘这样一个港内船舶的服务体系。另外还有绿色服务区啊，像这样的点，满足船员的这些物资补给啊、快递接收啊这些这个需求。
1: 服务船提供基础服务，无人机补齐时效配送短板，在满足物资配送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同步关注船员的精神生活和权益保障，让匆匆往来的船员在宜昌找到家的归属感。
8: 感觉更温馨一些吧，对对对，大家更关注一些。
10: 温暖的城市啊，我们上就去玩啊，购买生活物资啊，交通啊，这些都很方便。我们船员一直都说宜昌适合居住。
1: 未来锚地服务还将升级，实现重型配件精准投送。
11: 下一步我们准备考虑上 FC200，可以达到200公斤的载重，还上很大的那种缆绳，大的机油桶，170公斤左右，我们也可以送。
1: 日前，我市城区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问题，从严遏制商业生活噪声，规范市容秩序。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宜昌城区所有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执法部门明确，流动摊贩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沿街商户可以在店内播放音响，但禁止在室外使用高音喇叭促销。
12: 沿街商户禁止安
1: 排场闪电破门，2分钟连下20，精彩世界波依次上演，最终襄阳东风风神队以4-0完胜天门，续写主场不败的骄人战绩。14轮战罢，愿各队继续怀揣热爱，脚踏实地，在接下来的征程中不惧强手，不留遗憾，让主超永不言弃的精神永远滚烫。足球的魅力不止于中场哨响时的欢庆或叹息，更在于每一分钟里那份全力以赴的执着。为家乡球队打 call， 下一轮楚超赛场见。
0: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1: 日前，记者从商务部门获悉，宜昌已成功入围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宜昌将重点围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提升商品与服务品质，推动实体零售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展开探索，加快实现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一店一策，盘活商业设施经验，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日前，湖北一智魔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湖北省魔域协会平台，联合举办魔域产业交流活动，共同开展科研攻关、技术互通、产业趋势研判等工作，畅通种植、加工、科研、市场协同通道，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充分整合科研技术、产业资源、市场渠道等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魔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正式结束，但是出伏并不意味着立刻凉快，秋老虎仍然凶猛。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近段时间宜昌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以上，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有

0: 有降水发生，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阵雨，中部及南部局部中雨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南部中到大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是这一个小时，我们慢下来，我听听你的故事，看看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里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因为呢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演出我依然还在回味当中，于是就找来了一些 live 演唱现场表现，有一张这样的歌单想慢慢的来分享。那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我最亲爱的》。

0: 为什么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我找到了这些现场的表现 live 演唱啊，希望你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或者说呢，你可以找到你遇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给你力量。前排留言区呢，都是一些鸡汤啊，管你是一口还是一碗，总之呢，偶尔来几口呢是很需要。来看一下621，他说听不懂李宗盛和林忆莲歌的人呢，一定过得很幸福。波波说大家都有故事，只是没说罢了。梨窝里的猫他说希望你从倾盆大雨走到艳阳满地，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有人懂得你的认真，欣赏你的热忱，保护你的单纯，看穿你并且拥抱你。有人听出了忧伤，但有人也觉得是甜甜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舞台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跟我来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啊。慈山慈海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爱美丽，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要跟一个人相处多久才能够唱出我最亲爱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呢搜罗到了影片《天使爱美丽》。我倒是向你推荐剧中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你如此的良辰美景，让我去向何人诉说呢？所以说让我们把握时间来说说这部影片《天使爱美丽》。它的主色调呢就是红蓝绿，它是从巴西画家的油画当中得到的灵感。其实在上映之前啊，配乐是迟迟没有敲定的，导演偶尔得知有一个叫做杨提尔森的作曲家非常的有名，所以呢找来他的唱片，就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听了起来。车子还没有开到家，导演就觉得这就是他要的巴黎的感觉，于是呢他邀请了杨提尔森参与到影片《天使爱美丽》的创作配乐当中。

可是呢，杨吉尔森的专辑马上要发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留出时间为影片去创作了，所以导演就只能够在他旧专辑当中挑选曲目。那所以影片《天使爱美丽》的音乐呢，就这样诞生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我最近老想回看啊，叫做 This is it， 它是说的 Michael， 不是大师的神来之笔，但是呢它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可以和那些顶级的大片比肩，为这一位艺术家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唯美的省略号。之所以不是句号，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Michael 将通过另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永生下去，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云集了他的众多经典曲目，而且是现场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走入影片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 Michael 在影片 This Is It 当中的一首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要说到 Michael 的经典歌单，这首歌可能不会排在前十，但是呢，听过他的人总是会问这首歌名字叫什么。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放给你听的歌，也有那么一部分歌迷呢会更加喜欢唱片里的录音室版，因为在前面会有那么一句独白，有人说感觉就是一秒恋爱，所以你喜欢这首歌也可以去听一听。重点是我要推荐的这一部影片 This Is It， 它是一部记录着Michael 整个演唱会的一部这样的影片。在台词库当中呢，我搜索到这一句话，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Michael 的原话。他说，我想带你们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艺术。

这首歌下面的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灵魂选手。他说这首歌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女孩。丽娜说，我爸爸看了电影 This is it，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九九他说，大学喜欢的人推荐给我的歌曲，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温柔。其实在影片 This is 当中呢，就是有一句话也是 Michael 一直在跟他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不停地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的时候啊，你觉得不够积极，没有办法，不着调，不靠谱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来说这句话，再来一次。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其实当中啊会有很多 Michael 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 Beat It, Thriller, Billy Jam 等等。像这三首歌，这是 MJ 早期成名的作品，他当然是被安排在了电影最为传统的高潮的部分。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表演呢，有人说可以给他打零分，也可以给他打满分。因为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Michael 和他的伴舞伴唱以及演唱会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不算是在表演，可是即便不是为了表演而唱， Michael 的声音依然是声声悦耳。今天光影在歌唱片单推荐第二部影片 This is it， 记录 Michael 演唱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同名主题曲。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的歌单呢，是跟你分享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金哥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呢，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个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非常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呢就放了这首歌，再然后呢，她用爵士跳完了这首歌，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她了。来说说你的故事啊，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说最近的人和事。小新他说，有谁和我一样，每次给他发语音呢，我自己都会试好几次，就是为了说出那句想你，但是最后呢，又没有勇气发出去，只剩下取消的遗憾。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到哪一部电影，遇到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我还在回味着之前留言区金哥他在说他的一段恋爱的经历。原来呢，有一个女生用这支舞啊，就这首歌跳了一支舞给他，就成了他们幸福的起点了。我倒是想送《大鱼》当中的这句话给你。人们说，当你遇见你的真爱时呢，时间就会停止，真的是这样的。要说到《大鱼》这一部影片，其实我推荐过好多次，

为我是很喜欢脑洞大开的这种奇幻故事，大鱼呢就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幻之旅。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波顿的人，他的身体里啊住着大鱼爸爸、剪刀手爱德华，还有旺卡以及疯帽子先生们的灵魂。光是听这几个名字就觉得故事很精彩，没看的赶紧去看吧，赶紧刷一刷。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来听那些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歌单呢，都是来自于现场 live 的表现啊、片单的话呢，可以慢慢的来跟你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阁楼春光》。

给你听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好妹妹，叫做《阁楼春光》。因为今天不是还是要跟你聊相信未来吗？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这也是好妹妹们的 live 的演出。《阁楼春光》，光是听这几个字，是不是也是充满着期待的？这首歌不需要多说什么，留言区你说叫什么名字好，他是这么说的：北漂岁月的窗外风光，记录游子的点点惆怅。这首歌记起了旧时的泛黄，希望大家漂泊异乡一路是春光。所以今天片单上最后这一部电影呢，准确来讲的话，你要把它归类到公路影片呢，也可以算吧，它就是绿皮书。大多数人记住了影片当中这句话：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但其实除了这句话之外，里面有太多让你颇有感触的句子。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们搜罗到了来自影片《绿皮书》这句话：我的父亲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工作就全力以赴，笑就开怀大笑，吃东西呢，就像是在吃最后一餐一样，好好的去享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它的一个推广曲啊，叫做《最佳损友》，是来自任素汐的演唱。

猜透了我想什么，但我还没说出口，但还是伸出手撑住我，就怕我出糗，分辨不出哪些是气话让理智出走，说不回头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8: 站在十字路口，
7: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8: 再不走就没有，
7: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8: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7: 在沙发
8: 是我想要的生活，
7: 想一夜前途，
9: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7: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0: 我是最好的朋友，
7: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会是我。
1: 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变得冷漠了。经常会听到朋友这样说，面对消耗型的朋友，我每次都下决心不再理他了，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冷漠以对。有朋友说，原来这样是变成熟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变得冷漠了。还看到有人在留言说，自己以前是个特别为对方着想的人，上学的时候帮写作业，工作之后帮忙找工作，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可能在现在的伴侣眼中，我是个冷漠自私的人吧。很多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开始不再事事代入，不再急着拯救别人，也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背在自己身上。但奇怪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建立边界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轻松，而是愧疚。我们好像会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冷漠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

不那么好的人。但是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冷漠也许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时，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

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心理边界则区分的是个人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帮助我们增强精神韧性和自爱。而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边界又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僵化型、松散型和健康型。僵化型是封闭的，不太容易和外界建立连接，而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拓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刺猬。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

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疏离。那么如何做假设疏离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疏离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代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 对，
0: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 对，
0: 怎么度还有那青海，
1: 青海
0: 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 啊。
0: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 对，
0: 夏天怎么选？
1: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莲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人少，
1: 对，
0: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0: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1: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0: 景色
1: 。
0: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1: 甘南小环线。
0: 甘南小环线。
1: 对，
0: 这其中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1: 对，
0: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1: 对，
0: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够，
1: 对，
0: 再加上有风，
1: 对
0: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1: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0: 对，这我去了，
1: 这
0: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1: 对，就是、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
1: 啊、
0: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
1: 对，
0: 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 对，
0: 嗯，
1: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0: 啊，对对对
1: 对, 对，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0: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 对，
0: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 对，
0: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1: 对，
0: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 对，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 对，
0: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 那像这个莲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0: 就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 对，
0: 就那种孤独感啊。
1: 对，
0: 但是夏天去是。

0: 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0: 啊，
1: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0: 对，人迹罕至，
1: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0: 对对，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1: 对，
0: 整个湖面也大了。
1: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石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石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0: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1: 对，西宁海东，
0: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1: 对，
0: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青海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儿发明出来的。
1: 对，
0: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1: 牛肉面，
0: 对，就不叫拉面，
1: 对，牛肉面
0: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1: 对，
0: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1: 对，
0: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1: 热，
0: 也是一样热，
1: 很热。
0: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1: 湿度会好很多，
0: 但是也是热，
1: 也热，干热干热的。
0: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1: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

0: 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1: 是吗？
0: 对，晚上15-16度。
1: 嗯，
0: 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2: 那像跟河。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呢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讨论、真实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等等。那么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在大城市漂泊的您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可以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黎慧。哎，尹黎慧你好。
4: 哎，你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部电视剧哈、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做这个我在他乡挺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一个法制栏目怎么聊起电视剧了呢？但实际上啊，在电视剧当中人物啊主人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通过法律视角来解读的话，都能有很多的启示。哎，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在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5: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
6: 你要不你就别买

0: 怎么回事？
1: 我没说要大房子，要好车。
2: 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
3: 对不起，
2: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究竟是去是留？
4: 叮咚，
0: 炸鸡
4: 到，炸鸡到，啤酒也到了。
5: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请一定要相信，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敞开怀抱吧，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
6: 好，这是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哈。可能很多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会对很多的片段有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通过法律方面来解读一下。那么在这里面，主人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选取几个场景哈。那第一个场景是涉及到租房的哈。那个场景呢，大概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先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7: 好的。故事的女主角乔西晨应中介的要求提前支付了半年的房租，但是很不幸她遭遇了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携款跑路。房东没有收到租金，愤怒指责乔西晨欠租不交，一气之下让人搬空了她的家具，想要收回房屋。
6: 那么这边涉及到这个中介跑路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房东要回自己的房子，那可以说承租人啊，这个是难有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这起不能说这起案件啊，是这个剧当中的这个主角啊，乔西晨，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7: 好的。如果仅仅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是中介公司还在的这种情况，乔西晨呢可以依据民法典请求中介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返还已付费用，支付违约金。民法典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话，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如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一点，如果合同因违约解除的，那么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当中呢，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租房方式。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且要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房屋。那么如果说中介公司与租客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客也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是中介公司没有能够将款项交付房东，导致出现了出租房屋被收回的情况，是构成违约的。那么租客呢，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
6: 但是啊，刚才您所讲到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没有挑选这种大的信誉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挑选了一些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有可能会出现整个中介公司都携款跑路的情况。那这时候房东啊，找到这个承租人说，我这个房子得收回来，中介公司跑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和您说的仅仅是工作人员跑路就更麻烦？
7: 对，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就如果出现了黑中介携款跑路，那可能就是遭遇了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租客呢，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6: 但如果这个房东，比如说他跟这个承租人就说了，说你看现在中介公司跑了，我要收回我这个房子，那这时候作为承租人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呢？
7: 承租人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住建部门公布的一个举报电话，把中介公司进行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议租客与房东要理性协商，相互理解，避免有过激的行为去激化矛盾。
6: 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哈，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一气之下让人把我们这个主角的乔西晨的家具给搬走了。 那么在搬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造成了一些财物的损毁呀、灭失啊、家具的破坏呀，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乔希臣也有权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呢？
7: 对，如果说房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乔希臣自己有的一些财产财物进行了一些损毁的话，那么乔希臣可以保留好证据，然后并且向房东主张赔偿。
6: 好的，这是我们
7: 故事当中有一家公司是燕安公司。燕安公司的市场部来了一位新总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要实行末尾淘汰制，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那么公司实行末位淘汰，末位的员工是否应当被辞退呢？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6: 没错，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啊，实行所谓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肯定会有人会排到末位的啊，那是不是真的是排末位的人就真的要被淘汰，要被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呢？这个里面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7: 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而末位淘汰并不在其中。所以说用人单位如果仅仅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6: 但有的时候啊，用人单位不会直接说你因为你排末位啊我淘汰你，而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这个业绩不佳啊，这个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业绩这个连续多少多少个月或者打分啊，连续多长时间被这个评为多少分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不胜任这个工作，就会被解除劳动合同，他会换一个理由。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7: 关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它是这样说，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也不能直接辞退劳动者，只有在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以后，劳动者如果仍不能胜任工作，才有权依据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6: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说这个我想淘汰就辞退就辞退，然后呢我想给他说他不胜任工作我想辞退就辞退，是吧？
7: 对。
6: 那如果说哈，用人单位真的这么干了，他就是说真的将他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了，那这样的话被辞退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7: 如果说存在了这种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情形，那么这个劳动者是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是依法去进行劳动仲裁的，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可以再进行提起诉讼等等一系列维权行为。
6: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三个场景。好，下面我们说第四个场景哈。第四个场景啊，其实也是和我在职场相关的哈，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胡晶晶。那这个场景又是怎样的？我们还是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7: 胡晶晶在公司当中因为加班少而被老板劝退。公司呢又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要求他主动提出离职。面对这种情况，胡晶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6: 对，加班少居然被劝退，而且还要求这个劳动者主动离职。显然啊，劳动者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应该怎么办呢？
7: 首先我们可以看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是对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我们刚刚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员工加班过少显然是不包括在法定情形之中的。其次呢，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如果说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被继续履行了，那么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赔偿金。所以说面对公司违法解除合同的这种要求，胡晶晶有权请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他不打算继续在单位中继续工作，而是打算离职的话，

0: 也有权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
1: 嗯，
0: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单位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1: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剧当中，这个劳动者这个胡晶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如果说是他不打算继续工作，打算离职的话，是可以向单位要求支付赔偿金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赔偿金具体计算是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那么经济补偿标准呢，大家可以去翻阅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1: 嗯，
0: 是说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的。如果说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要按照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标准来进行计算。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第四个场景。那第五个场景是怎样的啊？是这个第五个场景啊，是发生在这个酒店当中的哈。我们请到以琳会跟大家说一说。
0: 嗯，好的。乔西城的大伯一家从老家来到北京要看病，他们挤在乔西城的出租屋当中过夜。那么乔西城呢，是打算在廉价的宾馆自己凑合一晚。
1: 嗯，
0: 他在住宿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屋内藏有微型摄像头。面对这种情况，酒店经理呢却推卸责任。那么酒店是否要承担这种情形之下的法律责任呢？
1: 哦，这个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发现这个微型摄像头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是的。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做出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第六章有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宣示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责任划分。
1: 嗯，
0: 民法典的条款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等的方式来侵扰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或者说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的房间等等私密空间。
1: 嗯，
0: 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宾馆等等的这种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要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同时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补充责任。所以说，如果是在宾馆、酒店的房间内加装摄像头，这种行为是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酒店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这种侵犯隐私权，酒店他也要承担补充责任。
1: 嗯，对。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朋友们在这个入住酒店的时候发现了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还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啊，和警方取得联系，及时的来固定证据，然后呢一起和酒店来协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是吧？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我们用一分钟左右您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啊。嗯，
0: 好的。就是在故事当中另一个主角呢，许岩，他是希望攒钱，被拉入一个刷单群之后呢，通过刷单赚取差价，最后呢导致自己不断的投入金钱，骗光了积蓄。那么对于刷单是不是违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等对刷单都有规定，明确了刷单是一种违法行为。对于刷单的经营者来说，就是对于商家来说，会受到监督检查部门的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么对于刷单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之中，尤其是被诈骗、非法经营罪等等这样的一些犯罪被卷入其中的。所以说剧中的这种刷单行为泄露了自己个人信息，陷入了网络电信诈骗的这种陷阱，最后呢被骗光了积蓄，我们要引以为戒，谨防套路，警惕刷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以琳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这部这个剧当中哈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问题，非常感谢，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一位67岁的英国阿姨 Fletcher 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广播询问机上是否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他们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 ，Fletcher 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的宫城县巨大的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他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了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它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找。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林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里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碎片，他们顺着风，顺着脚步，顺着陌生人相视一笑的瞬间，悄悄结成了一条长长的暖意链条，把每一个独行的人都轻轻裹进了软乎乎的善意里。2019年，一位叫 Dakota 的16岁少年遭遇车祸去世，父亲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之后，老父亲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玩具熊。父亲把熊放在耳边，按下了开关，他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8年，巴黎一位4岁的小男孩悬挂在4楼的阳台之外，触目惊心。就当人群惊呼时，一位路过的小哥抓住了护栏，徒手爬上4楼，单手把小孩推回了安全地带。这位黑人小哥名叫 Mamodo， 没有法国居留证，也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恰好路过。2天之后，马克龙接近了他，向他颁发了勇气勋章，并破格规划为法国公民。巴黎消防队还给他开了10个月的救援训练班。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敢爬上去，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呀。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墓碑镇，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白玫瑰林。故事要回溯到1885年，一位从苏格兰来到美国小镇的女子 Mary 思乡难解，于是她让家人从故乡的花园寄来了一箱植物，其中的一株白玫瑰就被她种在旅馆的后院里。往后的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支玫瑰开枝散叶，繁花如瀑。根据最新的测量数据，这片玫瑰的覆盖面积已经超过了800平方米。每一年春天，它依然会开出成千上万朵花朵，那是100多年前的乡愁与春色。

0: 串忆人生，单曲循环。
1: 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世间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让我们把这些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们温暖。单曲循环今天的微光就收集到这里了，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王若琳的声音，他唱歌呢就是这样的调调，慵懒自由，从不踩点跟着节奏，每个字呢都能够卡到正拍，但是呢他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状态，却也可以跟着主旋律让你过而不忘，永远的微醺状态，不放纵的慵懒，不散漫的态度，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小小个性，这就是他，那个不主流也永远不会过时的王若琳。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忘忧草》。

忘忧草呢是华健大哥零一年推出的歌，这个歌因为歌词状况不顺而一度被弃。周华健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为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一推出就以温暖多情的民谣曲风，再加上人生哲理般的歌词，感人至深。歌词里面提倡了很多诗意性的人生观和生活观，也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治愈很多人的吧。下一首歌来听许飞，我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来简单的制作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重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宝宝防晒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童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伤了啊。当然了，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啊、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听心小琪童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但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他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这个歌呢是重返二十岁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电影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制作人在八九百首歌的 demo 当中来回的筛选，精雕细琢，在拍摄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终于是确定了这个歌的最终版。而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录音棚当中鹿晗也是反复的多次揣摩，三天时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反复的录制重录打回再录制，才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一版。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

0: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

0: 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1: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过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2: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1: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3: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6: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5: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7: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5: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8: 接下来扫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日啊，民政部国家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系统地呈现了2025年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从2020年开始，国家已经连续7年发布年度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目的呢，就是向社会各界全面地展示老龄事业取得的积极进展，持续强化全社会的老龄意识，深入地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当然同时为专家学者开展老龄工作的相关研究提供权威的数据支撑，并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银发经济、拓展养老产业提供决策参考。那7年的积累，这份年度数据底座已经成为观察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透视分享一下。首先是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多领域的保障协同推进。公报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末，

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9%。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升到了23.1%，人均寿命达到了，就是预期寿命啊，达到了79.25岁。老年人口的总量较上年末增加了1307万，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国的老龄事业的顶层设计持续加力。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将失能老年人的照护作为了民生的攻坚重点。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相关的法律，明确在村居委会设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为基层老龄工作筑牢了平台载体。2025年，国家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基本构建起了全方位全层次的老龄治理体系。那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保障能力是稳步增强。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7591万，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规模也达到了4.2万亿元，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1452亿，多层次养老保障格局加快形成。除此之外呢，老年健康服务持续扩面提质。2025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周岁以上老年人约有1.46亿，全国设有老年医学科的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过90%，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了85%，老年健康服务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显著提升。再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加快建制，城乡3级服务网络的建设是初见成效。其实公报之中反映的特色呀、亮点和成效很多，其中长期护理保险从地方试点上升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化安排是备受关注的。截至到2025年末，长期护理的参保人数达到了3.8547万，较上年增长是超过了60%，而享受待遇的人数呢是192.91万。定点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护理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那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系的主任谢丽黎就分析，长期护理保险的加快建立，直接回应了失能老人照护费用偏高、保障缺位的民生难题。除此之外呢，养老服务结构啊也在持续的优化。2025年作为政策落地推进的关键一年，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再就是银发经济可以说是乘势而起，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多点突破。因为2025年是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银发消费政策

在西点320分这个时间节点呢，整体的道路排行并不是很明显，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也还并不是很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城东大道上小心慢行，关注到在东山隧道的入口处，目前呢在东山隧道的入口处，从我们的发展大道直行过来之后，如果您现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东山隧道的话，可能现在在发展大道最靠近右侧的一侧道路还会有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到在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压力。关注到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沿江大道的 东段这一侧呢是排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车辆密度也比较低。但是如果您关注到在宜林大道上，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路口，如果在这个路口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局方向行驶呢，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从 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宜林大道与港务新村下行坡道，也就是石马横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右转进入到了江海路，从我们的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到江海路与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 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在赤喜长江大桥以及宜林长江大桥上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小，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7点34分赤喜长江大桥点军大道的出入口这里排行的现象是没有以往那么明显的，并且在赤喜长江大桥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西岭二路快速路到这一段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 再来关注一下在二医院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上，西宁一路您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路口的排行是从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一直延伸到了西 二医院东门院区的停车场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再来关注一下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呢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力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在南北天成天街小区的南门这一侧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从这个路口对围我们可以发现一

0: 它的通勤压力会不断的增加。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
1: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峡江回响， 善智有声，
3: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善智宜昌专栏，一起来听本台评论《一江碧水映初心》，志愿之城显担当，从长江哨兵看宜昌志愿服务的城市密码。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3: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善智宜昌，
2: 与宜昌共前行。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1: 在宜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身着红马甲穿梭于长江岸线， 或巡查环境， 或科普宣教， 或普法护疆， 他们被称作长江哨兵。 今年以来，萧廷区长江哨兵志愿服务组织紧扣长江大保护主题，精心打造六大特色子品牌，带动党员、居民、职工、青少年等多元群体3000余人次参与护江行动。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宜昌打造爱上宜昌志愿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和深层逻辑。六大项目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志愿服务体系。哨映初心， 先锋沪江，将党支部建在长江岸线上，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吸纳骨干志愿者入党，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氛围。同声守望长江，招募33名中小学生化身小主播，用同声传递沪江理念，系列视频播放量超1.5万人次。绿行长江老街侦察兵， 在支部街沿江老街社区设立驿站，集结老党员、青少年、沿街商户等30名骨干志愿者，每周常态化巡查，累计巡护里程超40公里，整改环境问题17处。智慧护家园，开发水质监测、树木防护等7大特色生态课程，整合10个阵地资源，面向社区、校园、企业多维覆盖。法护长江， 组建36人普法志愿队伍，开展普法授课5场，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 劝返捕鱼人员3名，将模拟法庭搬到现场。 长江小哨兵亲子共成长， 累计带动200余户家庭参与， 探索出亲子共学共建共益新模式， 构建起家庭互江、家校社协同的长效机制。 从党员先锋到社区群众，从青少年到亲子家庭，从法治科普到生态实践，长江哨兵覆盖的每一个维度都是城市治理的微观切口。而这些项目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沪江本身，它将抽象的城市精神具象为可感可知的日常行动。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汇聚成了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志愿服务 关键不在于搞几次活动、数几个典型，而在于能否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从少数人参与变为全社会风尚。长江哨兵的实践给出了有启示的答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让志愿服务精准发力。以项目化运作为抓手，让志愿服务有载体、有抓手，六大子品牌各司其职，又互为补充。 以多元化群体为对象，让志愿服务有温度、有广度，覆盖党员、居民、职工、青少年等不同身份。以制度化机制为保障，让志愿服务可

0: 持续、可复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规范联合主题党日制度，打造亲子共学共益模式。当志愿服务融入城市机理，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爱上宜昌便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态。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城市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从长江哨兵的多元实践可以看出，当志愿服务有了系统化的项目支撑、广泛化的群众基础、制度化的机制保障，它便能从一条江岸延伸到整座城市，从一项行动升华为一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风尚。当越来越多的宜昌人穿上红马甲，走上志愿路，这座长江之滨的城市必将因志愿之光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3: 是的，今天早上一出门好像是发现昨天晚上应该是有点下雨的意思啊，路面有点湿哒哒的，但是好在是今天呢，可能总体温度呢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多云可能有阵雨，最低气温呢是26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4度。
2: 其实早高峰咱们今天也要聊一个跟早高峰话题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跟早有关系，不过不是早晨的早，是提前的早。越来越多年轻人在领结婚证之前就开始把婚后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3: 是的，这个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提早啊，就是说什么都比如说婚前协议啊，就是从房产啊，就是存款怎么分啊，可能有时候到宠物归谁，游戏账号归谁，哎，再到家务谁来做，孩子怎么养，就是过去啊可能一开口就容易伤感情的话题，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的说，哎，我可能就提前的摆到台面上就说清楚了，对吧？
2: 是的，前段时间我有个大学同学就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她跟我说签了这个婚前协议啊，我当时说你们这是结婚了还是签劳动合同呢？结果她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了一句，合同签好了日子才能过踏实。
3: 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其实不止你刚刚说的你同学，根据民政职业大学和真爱网2025年联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就显示了，63.79%的年轻人呢是能够接受婚前财产公证的，就是谁都不占谁的便宜啊。明确表示坚决拒绝的呢只有7.96%，就换句话说啊，10个人里面可能有6个多人都觉得这事儿我是能够接受的啊。
2: 其实60%多的话，这个比例是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不少的。以前大家可能觉得签婚前协议就是还没有结婚就想着离婚，是对感情的不信任，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了主流。
3: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婚前协议为什么火了呢？那这届年轻人都在协议里都写了些什么，而且这一纸协议背后呢其实也折射出来大家的这个婚姻观的一些变化。
2: 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
3: 是的，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

0: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如果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是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下川通道的入口这里、出口这里一直延伸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从目前7:49来看呢，其实整体上道路上的排行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多的。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从地图来看到整体的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同样提醒您，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一直到8:15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会不断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我们的三医院或者是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前呢，我们的队尾是只排到了福海花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稍不留神就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东门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不光光是在靠近东方杰作这一侧往我们的三院方向行驶，同时还有发展大道右转往我们的广电方向行驶，可能在这段上同样会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这个水月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在水月城商圈附近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附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说到沿江大道东段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在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进入到宜宁大道的这个路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宜宁大道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在中心医院门口，目前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也就是中心广场一直到御景民宅的小区出口这里，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8:20左右呢，在宜宁大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关注到在江海路上，可能江海路在靠近到沿江的这一段上通行的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在我们的靠近东山大道这一侧呢，如果您是从宜宁大道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江海路之后想要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这个半幅道路上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

0: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分，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 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嗯，是的，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婚前协议可能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看到网上啊，就是重庆两家公证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到了，以前啊，大家来咨询婚前协议，主要可能就围绕着房子啊、车子啊、存款啊，现在的内容可能越来越新了啊，而越来越有趣了，我感觉听起来。
2: 是的，现在还有社交媒体账号以及游戏账号等等等等，像这些网络上面的账号到底该怎么分，以及这些账号呢，算不算夫妻公共的财产，还有人专门约定啊。
0: 宠物会是一样，
1: 真是没想到，可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共同就喂养了一只宠物，两个人就算分开了都想要它啊。所以说得先分清楚啊。不过仔细想想，现在真的很多年轻人把这些猫猫狗狗当家人一样，要真是分开的话，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0: 嗯，没错，其实有人也就指出，随着家庭宠物的拥有率越来越高呢，离婚时的宠物的归属探视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新的争议点。与其到时候撕破脸，不如提前说清楚。
1: 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些比较新潮的内容，传统的财产约定其实 也没落下啊。除了像房产啊、车辆啊、存款这些大件儿啊，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觉得里边会有的，还有人约定啊，要建立共同账户，明确家庭收入分配啊，比如说每个月工资多少、存入共同账户多少，哎，多少各自分配，哎，都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
0: 嗯，是的，现在我发现就很多夫妻吵架，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没说清楚，也不是花的多花的少，就是因为没有说清楚。
1: 可能有的时候有一方会说，你凭什么花这么多呢？有些人会说，我花我自己的钱又怎么了呢？其实如果要是提前约定好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少掉很多矛盾呢？嗯，其实我觉得理论上是这样啊。不过婚前协议呢，可不只管钱啊，在有一些这个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啊，有一份叫做同心约定的婚前辅导资料里边就涵盖了家庭财务、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几乎是把婚后生活的 各种场景都预演了一份啊，一遍，相当于是一份婚姻说明书啊，就是这个意思。嗯，其实婚姻说明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而且呢，
0: 我举一个例子，就在2023年的时候，重庆有个女孩跟丈夫去领证参加了婚前辅导，本来她觉得两个人恋爱这么多年了啊，该谈的都谈过了，结果一看约定的内容才发现呢，两人在生育观念上存在分歧。
1: 可能以前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哎，就是通过这份说明书一说，哎，发现好像两个人的观点不太相合啊，就是可能邓婕呢，这个女孩子她就希望可能婚后两年内啊科学备孕，但是她丈夫就觉得呢，哎，顺其自然就好了，你说这要是不说开，婚后因为这个闹别扭，你说多冤啊。
0: 嗯，是的，也就是在工作人员请来婚检专家一起沟通之后，她丈夫才第一次认真了解到了科学备孕的重要性。后来要准备孩子的时候，可能她的丈夫就主动戒烟吃叶酸，过去还刷 视频学习备孕知识，然后女孩说这份约定书就签的很有必要。
1: 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还是挺有说服力的，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我觉得或者是两个人就算恋爱关系
2: 真的是好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叫想要进步入到婚姻关系嘛。其实有时候不是不想沟通，是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问题需要沟通，以为好像以后就是你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么想的啊，我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还是需要就是有一个提前的沟通和了解。还有人呢是本着这个抱着好奇心想想看看这个婚前辅导到底有些什么内容，结果看完约定内容之后呢，感觉她跟她丈夫啊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婚后的各项规划啊。
1: 其实这个规划就包括一个事情，就叫做家庭分工。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庭都
2: 家务分工。
1: 哦，对，家务分工、
2: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后来很多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点小烦恼、以及小甜蜜、
2: 对，就是因常常会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有一些矛盾啊。但是这个女孩子就说到了，之前因为进行了这个婚前辅导嘛，所以她的丈夫就承诺说只要有时间就承担大部分的家务。然后这女孩子也说到了，结婚到现在一直做的都还挺好的，贯彻落实的挺好的，所以说这比任何的甜言蜜语都更让人觉得安心。因为婚后之后不会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去消磨感情啊。
1: 是的，甜言蜜语其实听多了也就会腻，但是说到做到的行动才是婚姻里面最踏实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可能这些在婚前辅导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夫妻双方开始站在共同经营家庭的角度思考问题了，就两个人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来去思考，一起来面对现实的一些风险。我觉得这个思维角度的转变也挺重要的。
2: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共同经营这个词儿还是挺准确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啊，我就是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哈，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步入到婚姻真的是需要

0: 叫做家而已啊，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这个公司长久的盈利，好好的经营下去，生机勃勃的，就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你说一方有一个合伙人不给力，这个公司都开不好啊。
1: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7点45分而言呢，目前的压力是在整体上升当中的。我们先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如果您现在是在下穿通道的话，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呢，其实下穿通道内部的起停现象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往西宁区方向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您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快速路桥面上空，并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可能在稍晚在8点15分队尾还会明显增多一些。而如果您现在是在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比较大。而如果您是选择主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双向上的下穿通道目前都还是起停现象比较严重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好，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肯定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水月城商圈附近，在靠近到我们的东方杰作这一处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院往葛六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一个路口还需要等到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第二个要关注的点就是在城东大道东段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直行往桥面或者是往三院方向行驶，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同样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出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从我们的地图上来看到，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葛洲坝方向，也就是往我们的石子岭路，目前呢可能在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会遇到的排行的压力比较大。从我们东山大道过来之后，如果您现在是在北山坡转，在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在靠近到十字岭路以及在夜明珠路，在三个方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与之交汇的桥湖岭路，目前呢在桥湖二路这里，桥湖二路一直往十字岭路方向的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目前在桥湖二路与十字岭路的交汇处，在双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体育场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说到从西宁二路快速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车流量可能比较大，目前我们来看到从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要继续直行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上已经有了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从华翔方向以及从我们的 新南二路快速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在稍晚的时候您也要注意一下，在体育场路与我们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肿瘤医院的方向可能车辆是要不断增多的。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早高峰8:04，在这个点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目前体育场